现代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有可能经历或长或短的一段独处时光。那么你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会做什么呢？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聊聊一个人的独处时光。首先来听听网友暴躁护士云深是怎么说的。作为一个目前热爱独处的人，我给题主回顾一下自己从社牛到热爱独处的历程哈。一，小孩子肯定愿意跟同龄人一起嗨。我小时候在村子里生活过一段时间，各种原因，我很长一段日子是不用干活的。很小的时候就跟着大些的孩子疯，大点了就带着小孩子疯。我甚至对读书的印象都不深，记忆里就是没人一起玩就难受死了，找不到小伙伴简直无聊到爆炸。后来呢，我二年级的时候翻了妈妈的东西，哇哦，翻出了好多她高中时的藏书，其实也不多，但是对于一个不到十岁且一直在村里散养的孩子来说，我那叫一个眼冒金星，眼冒桃心啊。从此就踏上了看书这条不归路。读书谁不喜欢安静啊，谁还愿意跟一群叽叽喳喳的小屁孩一起挖土玩泥上山下河。当然同时也对小伙伴之间流行的游戏开始落伍，从此朋友日渐减少，刚开始还有点不适应，但后来我很快就发现一个人可以干很多事情，专心玩玩具不被打扰是很开心的。我管你们玩什么呢，我自己开心不就好了。二，我爸把我转学到县城，家属院里一大群同龄的孩子，尤其是有几个同年级的女生，一起写作业，一起看书，很是趣味相投。但这个过程中，我遇到了很多麻烦，包括但不限于朋友间的吵架、背叛、关系重组、PUA 等等等等，就觉得社交哪有独处香啊，再也不想和那群女生交流了。我宁可写日记交笔友，对，笔友，暴露年纪了哈。一个人的时候可以看看天上的云，云真是挺好看的，还可以看看天上的星星，可惜现在看不见了。我甚至认识了很多种云，很多星座，后来越陷越深，整了点星座知识学了学，还学会了排星盘，一个人研究。我发现了自己从小到大很多很多感兴趣但没来得及做的事情，那些事情列出了简直就是我要做的100件事。大到写一本小说，小到去山上摘一捧野果，从给自己的衣服上缝一朵小花，到凌晨起床去干农活，我真是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这独处的世界非常精彩。就一个人真的很开心，太多东西可以学，可以看，可以玩了，简直就是嫌独处的时间太短了，为啥还要去上课啊。三，有了娃以后，独处时间真成了非常宝贵的东西，有点时间就用来陪孩子了。我是深刻认识到孩子11、12岁就开始希望独处，希望摆脱父母的，就非常珍惜这段你爱我我爱你的时光。但即使这样，我依旧挤出时间独处。很多妈妈都觉得独处时间太宝贵了，没有熊孩子闹腾，就单纯的刷刷手机都很开心。我挤出来时间学会了很多种手绳编织的方法，学习认识甚至初步鉴定宝石，不是珠宝，主要是我对石头感兴趣，学做各种美食等等等等。总结一下哈，就是独处的时候想要快乐，首先就要学会跟自己相处。

问问自己想要什么，然后把自己当成朋友，陪伴自己，做自己开心的事情。我觉得独处的时候，自己就像一条河，突然变成了一个湖，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沉淀下去了，就能够看到自己最简单的样子，看清楚自己纯粹的样子，然后就能找到最真实的快乐。提到一个人的独处时光，网友罗日列车好像有点兴奋，他说，一个人独处啊，为何不选一个阴雨天，洗个澡，拉上屋内所有窗帘，打开暖黄的氛围灯，让悠扬的爵士乐在你的家中萦绕。若是阳光明媚也是可以的，自己一个人的好处就是想去哪儿，想做什么，完全不用和第二个人商量。独自一人去吃一个一直想吃的东西，图书馆、画展，或是野餐踏青，呼吸新鲜空气。拿我自己举例吧，通常一个人的时候，我更喜欢去河边，躺在草坪上，听大河流水，看云卷云舒。骑行也是不错的，临行前灌满一大杯水，在手机上设定好骑士的目的地，剩下的就只剩塞上耳机，在音乐的陪伴下出发了。若是初春初秋的时节，骑在路上是十分舒服的，迎着风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骑车既做了运动，通过出汗排解了心里的忧愁与烦恼，也让自己有了目标完成后的成就感。每当孤独时，音乐、美景、美食陪伴在我左右，还有一些只能说给自己听的碎碎念，说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说出来以后心情会好。孤独在我看来一直是一剂良药，疗愈了冲动，制止了愤怒，我总是很享受孤独。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关于一个人的独处时光这个话题，网友大鱼是这么说的。这个问题我很感兴趣，也有经验可以回答。我从上初中开始，一直到大学都是独来独往的，这个是我上高中期间才意识到的。首先，我独来独往并不是抛弃了所有的社交，我很喜好结交朋友，也很喜欢社交，包括各种各样的社交圈子以及社交活动。但这个情况是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意识到的。我喜好独来独往，但是不拒绝社交，所以就保持了一个中立的状态，不至于让我与年轻人的圈子脱轨。在今年之前的独处，我可能最喜欢的事情是会刷刷微博，在朋友圈、知乎、抖音等各种的社交平台转转，以及看书、学习理财知识。但是在今年我裸辞之后，我的生活状态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而我的独处状态也有了新的质的变化。第一，是我因为常年看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我的颈椎和脊椎经常性发作疼痛，特别南方的天气受潮，几乎每一天都会受到疼痛的困扰。第二，是因为裸辞之后情绪比较低落，心态非常焦虑，我就开始了了解运动知识。按摩和针灸，我认为其实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所以希望通过运动健身来改善体质。同时我裸辞这段时间胖了10斤，通过学习健身知识，明白了把减肥当成运动的目标是不理智的，而且也很难坚持。我给自己规划了4个月的减脂塑形计划，目前已经3个多月了。因为身体的疼痛引发了一系列的改变，这个意义非常重大。网友大鱼刚刚是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而另一位叫做烟寒烟，则是从旁观察过一位形单影只的同学。他回忆说，在中学时期，我注意到一个同班同学的特别之处，他的行为方式尤其吸引我。在初中3年里，他总是形单影只，无论是吃饭还是溜操场，都只会看见他一个人默默地走着。老师也曾关心过，呼吁我们多和这位同学交往。然而经过进一步的接触，我对他有了一定了解。我知道他并不是不合群，也不是被排斥，他仅仅只是喜欢自己一个人思考和行动。当面对我们时，他也会和我们愉快地沟通。每当我与他谈及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玩的时候，他说，我并不是讨厌你们，只不过自己一个人待着更舒服一点。从我们最后一次谈话到现在已经过去5年了，在这5年中，每当我在人际交往中遇到问题时，或者遇到志不同道不合的朋友时，我都会思考他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如果你和一个人交往的不顺畅，那他就不是你的朋友。多和自己沟通，你就会知道你想要什么。如今我学会了独处，我也明白了他所说的多和自己沟通是什么意思。作为大学生，无意义的合群既费神又费心。我可以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泡图书馆，一个人吃饭，这并不是我被孤立，而是一个人的独处能让我更好地提高自己。在学习和生活中，我更钟爱自己一个人做事，这能让我感受到自由和轻松。但我也不排斥和其他人打交道，这能让我知道我不想要的社交是什么样子的。人生注定是一场孤独的旅行，把孤独当作常态，在孤独中感受自由的灵魂。网友米粒这样形容一个人独处的感受，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瞬间自由，连呼吸都顺畅了许多。我宅家的时候，
其实也干不了什么正事儿，但你一定会先做好清洁，整理干净房间，所有东西物归其位，然后再做别的。喝杯咖啡，翻翻杂志，偶尔也写写毛笔字，多数会给家里的绿植喷喷水，房间里流淌着舒服的音乐，整个人幸福得不得了。我还会一个人逛公园，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喝酒，所以一个人在外面吃饭肯定就更不算傻了。对，还喜欢一个人旅行，在陌生的地方穿梭，找好吃的，在某个地方发呆。不过这个享受已经七八年没有了，自从生了老二，孩子小，会操心他的一切，离开他超过两天就心有戚戚焉，很是烦恼。最喜欢的还是喜欢读书吧。

在重复着麻木的工作，从不会倒转的时针告诉我这就叫做生活。枫叶飘落，他紧箍身，默默清扫着每个角落，风尘满地凌乱却认真，日出再美谁又能诉说。遭遇狂风或是暴雨，都骑着黄色电瓶车，好像没什么值得畏惧，不管不顾不问前路的坎坷。就算偶然匆忙摔倒把身体都跌破，也只关注巷子里的饭盒，还能经住多少社会的摧折。他还开着那破旧不堪的出租车，每天每夜在繁华的城市里穿梭，只为能再多再多再多这一命之

我是岁月洪流中每一个，我多想能够听他诉说，谁都有不为人知的脆弱，平凡却真实的幕后生活，演出多少被忽略的角色，我们在为梦想奔跑，为了未来能有个着落。你看那袅袅升起的炊烟，其实风景离我们并不遥远，值得关注的并不只有热点，还有这座名为人生的剧院。有些果实总是先苦后甜，有些热爱闭上眼睛才能看见，平坦的路总有一天，蓦然回首也会怀念。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本期节目里我们聊到的话题是一个人的独处时光。网友凤起九天说，都说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内向的标志，就是看他是在独处的时候恢复能量，还是在人际交往中汲取能量。很多人在多人场合也能侃侃而谈，面对陌生人也能谈笑风生，但是当夜晚回到一个人的住所，那种扑面而来的宁静像极了一个老友的拥抱。嘿，歇歇吧，你可以做自己了。此时你不会因为远离了人群而浑身不自在，反而因为有一丝属于自己的独处时间而欣喜。那么某种情况下，你就是 I 人，一种在人前释放能量而要通过独处恢复能量的人。越早认识到这一点其实是好事，能够坦然接受并适应，那就更加难得了。我也是慢慢接受并和自己这种

人的性格和解的。特别是现代社会如此快的生活节奏，工作生活方方面面的事情推着我们向前，我们疲于奔跑，很难有独处的时间，即使有，也在碎片化的娱乐消遣中流逝了。看似每天都在接收新的知识，但事实上只不过沦为数据的奴隶。我们是他们最好的训练样本，不管是I人还是E人，真正独处的时间都是珍贵的、稀有的。你怎么利用好每天这段时间，才体现了你对生命的掌控力。独处的时候可以想很多事情，进入冥想的状态，或者放松身心，泡一杯茶，让思绪纷飞。就好比我现在半瘫坐在沙发上打字，其实也是在克服自己的惰性。这中间我有好几次想过，要不明天再写吧，下次再写吧。好想刷刷其他知乎文章，刷刷小红书的视频，看看视频号又有哪个朋友点赞了。如果意志稍微薄弱一些，也写不到这里了。毕竟在这种独处的时间，耳边只有呼呼的风扇声，静谧的夜晚，没有第二双眼睛盯着你要怎么做。想要挥霍时间，享受及时的快乐，实在是太容易了。但是我还是咬咬牙忍住了。也许这篇写完，我就多了一点成就感，也许有人点赞，我就又有了继续创作的动力。独处时可以这样训练自己的专注力，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独处的时候还会想起白天发生的事情，一天的工作安排是不是合理，有没有讲话不得体的情况，今天又长了什么见识，这些如果刻意去回忆，还是能脑补出很多细节跟宏大叙事的。是的，你没有看错，细节与宏大可以同时在脑子里并存，思考顿时变得感性起来。独处时有时间想这么多事情，肯定是因为这天晚上不用加班。当时间变得宽裕，脑子和身体都有了足够的理由动起来。沙发旁边的哑铃和俯卧撑架都是我独处时非常依赖的东西，他们让我在独处时看着镜子里微微出汗的自己，兴奋地感慨，今天我又运动了。下面发言的这位网友叫睡不醒，他说，首先我是女生，不爱运动，性格比较宅，所以爬山旅游之类的都不感兴趣。我自己最常做的打发时间的事情是整理衣柜和鞋柜，挑个天气晴朗的清晨早早起床，晒好被褥，然后放着自己喜欢的音乐开始倒腾衣柜，先把所有当季的衣服挂出来，开始各种搭配，最好搭配五到六套，周一到周末的穿搭全部整理好，就这一步能消耗掉巨多时间。搭配完开始整理衣服，或熨烫，或剪毛，或擦油，全部弄好了按套挂起来，上班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穿，会节省很多时间，到周末再把这些组合打乱，重新搭配下周要穿的衣服。整理完衣柜就是鞋柜和包包了，该清洗的清洗，该保养的保养，再和搭配好的衣服配对，这些全弄完还有时间的话，要么犒劳自己一顿美食，要么做个皮肤护理，要么做个精油按摩，基本周末一整天就过去了。每天下班后吃完晚饭到睡觉的时间就是固定的读书时间，我基本就是这样周而复始的超规律的打发时间的。网友小狗香香分享了他的独处过程中的感受，一个人独处是属于我自己的惬意时光，当我独处的时候一般会这样子的状态，一开始很开心，然后玩玩手机，发会儿呆，手机刷够了，发呆也发够了呢，就会开始将思绪收回来，重新回归现实。这时候呢，我会打开酷狗放个音乐，然后边听音乐边收拾我的小屋，收拾好了以后开始洗头洗澡收拾自己，把脏衣服

泡起来，然后洗掉，这样子一切都收拾好了，我就会定制一个小计划，要么去喝个奶茶，逛逛街，买买买，要么保温杯带个花茶或者热牛奶，然后去书店书城寻个安静，自我放空。如果不想出去的话，也会待在家里，用自由而空闲的时间烧一壶茶，然后开始摆弄我的一些小物件，手工制作，也可以画画或者写文章或者读电子书，更多的时候是窝在被窝里面暖暖地刷一部我喜欢的剧。剧刷够了，也会趁着阳光去稻田，去草坪上晒晒太阳，趁着夕阳去散散步，多美好而又温暖的一天。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继续我们关于你一个人的独处时光这个话题。接下来是位匿名网友，这是一位男士，他说正在独处，说好听点是独处，说不好听点就是宅。今天周末，昨晚大概11:30睡着，一觉醒来8点，洗漱弄了个早餐，玩平板打游戏，接到客户电话，整理了大概半小时方案，搞了一下卫生，简简单单的收拾了一会儿，大概1小时，继续玩平板，看手机、头条、知乎、抖音。12点下楼步行去小饭店吃饭，26元的套餐，另加一个2元卤蛋，8元卤鸭腿。吃完走回去，前后约45分钟，回来继续刷手机玩游戏。半小时后犯困，开空调睡觉，一觉醒来快3点，继续刷手机玩平板。枯燥吗？无聊吗？确实有点。35岁，男，未婚，本科学历，年薪15个 W， 广州工作，这边买不起房，老家买了个房，赶上价格起飞前买入，2017年4850一平，现在老家普遍8500至1万5，房贷今年刚全部还清，车一辆16万多，2019年贷一半款买的，2021年还清。为啥不找媳妇？是否想结婚？想，期待，但是现实碰壁，年纪越大越难找。年轻的时候压根儿就没怎么往这方面想，家里也催，年轻的时候没咋催，对我比较放心，但是唯独他们没料到婚姻大事这么不让他们放心。家里一个姐姐嫁在本市，过得不好不坏，普通人嘛。一个外甥女，一个外甥，分别11岁和5岁，对自己未来的规划完全没有，说好听点就是不慌不忙，说不好听的就是得过且过。老家离广州刚好1000公里左右，平常不回家，每年过年在家待半个多月。2006年高考，高二本线12分，语文不及格，文科生，所以写的回答没有任何条理性，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将就看吧，没有什么人生感悟，人嘛，在我这里算是得过且过了。喜欢美食，喜欢心血来潮的一个人跑去爬山，大部分时间宅，社交主要就是和同事吃饭，和同学聚聚，另外就是和同事打打麻将，平均每周打6-7次麻将。最后来分享网友程富贵一个人独处的体验，这也是一位非常享受独处时光的朋友。他说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比独处更能让人快乐的事情吗？独处的时候感到不快乐，无非是觉得没有人爱我，没有人在乎我，全世界都抛弃了我，这个世界上大家都成双成对，只有我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如果你们因为这个感到不快乐，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快乐。要知道，任何时候、任何场景、任何身份，总有独处的时候。而当你经历一整天的繁琐生活，短暂的独处时光才是你去感受自己的时候。去想想今天做了什么有意义的事，什么错误是犯了一次又一次的，阶段性我们有哪些成长，或者最简单的，明天吃什么好吃的，买一束花给家里，来一次大扫除，看一部很久之前看过的电影，或者只是躺着发呆睡觉。总之，不要陷在独处就是被抛弃的这一个伪命题中。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是一个人的独处时光，如果你意犹未尽，节目之外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业，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1: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有时我们会遇到一些难题，感觉无法解决，甚至已经影响到了你的生活和心情。这个时候何不停下脚步，多想一想，换个角度，换种方法，也许事情会迎刃而解。我们真正的错误往往是太过执着，或许我们可以拥有更多选择，比如反过来走走。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今天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孙燕姿《反过来走走》。

开不了口，来自周杰伦的一首歌。还记得那些年偷偷喜欢一个人的时光吗？就像在自己的心中盖了一座花园，悄悄把那些小情愫藏在心里，明明愿意为了他付出一切，却不敢告诉他，只能远远地守护着他，无论如何一直都开不了口。这首歌随着音调越来越高，悲伤绝望的情绪渐渐达到顶点。有些歌就是舍不得暂停，想说的话都在歌声里面了。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语文课上，老师让用两个词来形容你眼中的爱情。有个同学在黑板上写下了平斜，看过《盗墓笔记》的同学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老师不知，问他怎么解释。同学很淡定，回答道：平字可以拆分为并瓦，意思就是并肩屋檐下。鞋子牙耳可以理解为鬓边私语，两个字合起来意思就是我与你在屋檐下并肩而坐，悄悄地在耳边说这些别人不懂的秘密。整个课堂瞬间都沸腾了，我想说这是我听到过关于爱情最温暖的解释。

人们常常去怀念那些过去的事情，不是因为它有多美好，只是因为它再也回不来了。时间一天天过去，好像什么都没变，但当你某天回首，却发现一切怎么都不同了。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建议要趁早，险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险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旧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小青一起来分享。傲骨贤妻里说，婚姻最大的魅力其实是在于让人探索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究竟能达成多么深度的连接。在一段有营养的婚姻中，最坚韧的纽带不是爱情，而是兼容和谐的精神世界。因为爱情迟早会在日复一日的熟悉中变得平淡，但深植于内心的认同感才是最珍贵的，并且无法被替代。不知道你的身边是否已经找到了这样一个人呢？接下来要送上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高慧君，《你最珍贵》。

有些事儿想开了，你就会明白，在这个世界上，你就是你，你痛，痛你自己，你累，累你自己。就算有人同情你，那又怎样？最后收拾残局的还是要靠你自己。所以记住，有些人你可以期待，但是不能依赖。每个人的泪都得自己擦，任何人也无法代替你自己。且行且珍惜，永远都不要高估了自己在别人心里的位置。当然，也要相信有一天，你可能就是他心里分量最重的那个人。风

0: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心是一个人的翅膀，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很多时候限制我们的不是周遭的环境，也不是他人的言行，而是我们自己。看不开，忘不了，放不下，把自己囚禁在灰暗的记忆里，不敢想，不自信，不行动，把自己局限在固定的空间里。如果不能打破心的禁锢，即使给你整个天空，你也依然找不到自由的感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正在继续。

是无远弗届的容器，可以容纳天地；爱是无与伦比的养料，可以催生奇迹。有了爱，便会长记于心；有了心，便可以长记着爱。无论爱在哪里，心便会在哪里。这样，时光就不会虚度，脚步就不会彷徨，情就不会泯灭，爱就会永驻心田。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明天的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Hello， 各位，我是主持人常小航，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将会为您揭晓第21期的榜单。首先来关注一下第20名，张远《壁上观》，这是一首新歌，同时呢，也是以敦煌莫高窟壁画为核心灵感的国风佳作。歌名《壁上观》一语双关啊，既指向了千年壁画本身，也能够暗喻着今人与历史之间那层不可逾越的时空之壁。我们一起来听 Number 20。壁上观，张远。

江湖榜。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第十九名，来自于陈卓璇爱热带给我们的跨界合作作品，叫做无风带。这也是陈卓璇跟爱热 Air 的首度合作了。歌曲的核心呢，讲述的就是恋情落幕之后那份淡然当中夹杂着淡淡的怅惘的一种复杂心绪。这首歌同样的是1-27的未上榜的全新作品，凭借两位的歌手的超高人气以及非常强烈的情感共鸣力啊，预计呢将会在后续榜单当中获得更高的上升。一起来听无风带。我的

本期第十八位的榜单来自于蒋敦豪的治愈系新作品，叫做《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这首歌曲呢是蒋敦豪第二张的全长个人创作专辑的先行曲了。创作灵感呢也是源于他在新疆农忙期间的真实感受。生活里总会有一些瞬间，它出现的意义就是为了要把你从庸常的生活里轻轻救起来。一起来听蒋敦豪这首歌，本周第十八位。

Number 17 本周榜单第十七位，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这首歌曲呢是诗月画概念专辑作为花我从来没拜过的开篇之作，核心主题呢是心自由了，去哪里都是去见自己，都是归途。张碧晨用温柔而且坚定的嗓音唱出了一种挣脱日常束缚奔赴无界之岛的洒脱和勇气。

出生路回头，这首歌呢是陈楚生概念专辑《荒芜之境》的收官之作。歌曲开篇特邀了黎族非遗传承人周彩萍带来无伴奏的李玉清唱，本周第16名。原生态的嗓音裹挟着海岛的山风跟溪流，瞬间把听友们可以拉近到了海南的连绵山野

本周第十五名，任素汐《本末》。这首歌呢，收录在任素汐2020年的全新 EP《浮尘几张》当中。第十九期时候拿下了第六位，第27冲到第四，展现了极高的受欢迎程度。而这样一首歌在。

们继续关注本周第十四位火星电台和窦靖童合作的一首文艺之作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而当然这首歌窦靖童不仅参与了演唱，也更加深度参与了创作过程，本周连续在榜，期待下周更好的成绩咯。我们一起来听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新光辉。

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我们继续关注本周第十三位刘宇宁带来的古装影视 OST 黑马之作《若能在你眼中》。这首歌曲呢是古装奇幻剧《白日提灯》的奔爱曲。我们来感受刘宇宁的超高人气以及电视剧的这种持续热播之后带给我们的冲击力，会预计在后续榜单当中持续上升位次了。若能在你眼中。

第二位 Number 12，周深和五月天带来的跨界合作 Live 神级现场。达拉崩吧 Life， 这首作品呢是来自于周深作为惊喜嘉宾空降了五月天北京鸟巢演唱会的首度同台合作现场。这场合作可以说是摇滚魂和声优魂的跨次元对话，给这首本来二次元神曲赋予了全新的

神级现场啊，达拉崩巴 Life 来自于五月天跟周深的合作。我们继续来听本周第十一位 Number 11窦靖童 Don't Break My Heart。 这首作品呢是窦靖童在歌手舞台上面的对于父亲窦唯的经典摇滚作品进行了一次颠覆性迷幻电子的重构了。这场表演被网友们形容为用王菲的嗓音承载了窦唯的摇滚灵魂，完成了一场家族音乐基因对话。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那就欢迎一下我们的两位老朋友了，一位呢是来自于我们 Coffeo 精品咖啡的联合创始人岳川，欢迎岳川。
2: Hello， 大家好。
1: 还有一位是 Coffeo 精品咖啡的联合创始人 Miko， 欢迎 Miko。
3: Hello，Hello， 好久不见。
1: 今天我们要说说在路上的这件事儿，就是我们在路上也依然想喝咖啡，或者是到了一个自己没有那么熟悉的地方，想用一个很熟悉的味道，安抚一下自己这个出差的焦躁。哎，我们怎么办？你俩以前就没有专业从事这个事情之前啊，会喝什么呢？
3: 我可以就是聊一个我在路上就在旅途中。有一个挺好玩的，就是因为飞机经常晚点，就是、
1: 你是自带这种晚点体质吗？
3: 也水逆吧，可能是
1: 水逆持续，
3: 还经常赶不上飞机，
1: 四个季度每个季度两个月
2: 赶不上飞机，太精彩。
3: 对对对，因为其实你如果是还没有进到安检里面的时候，在外面其实是可以
1: 有咖啡店，
3: 对对，有咖啡店可以买。但是如果进去了，但很多时候噩耗都是你进去之后才告诉你说哦晚点，然后你要等很久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我因为。如果能看到微博的话，其实这个图里面前面两张就是一二，就是我在飞机晚点的时候，用
1: 机场座椅，
3: 对，就在
1: 人家晚点，而不是你自以为赶上。
3: 这次真的是他晚点了，
1: 哦，那能看出来，因为下面那个小洞洞的
3: 那个
2: 机场座椅
3: 的那个小，对，当时就是觉得很无聊，因为到
1: 这个酸菜牛肉面是怎么回事？
3: 因为很搭配一下很饿，对，然后。这个因为是可以在那个候机室旁边的那种小超市可以买到，但是咖啡是肯定没有的。
1: 这个
2: 有速溶。
1: 等一下，我问一下，这个好像是配了杯子，这个杯子是你们自己带
3: 的？杯子就是机场的一次性纸杯，就是那种它会有那个饮水机旁边那种纸杯，你就拿下来可以直接喝。
1: 不都是漏斗型的吗？
2: 是尖的吧？
1: 对呀、啊，
3: 我这个是不是、不是，就是这个、它有这种平底的。这真的不是我的道具、啊、我不是摆拍的，
1: 我还放大图看，我说哎有没有 coffee 有咖啡标志啊，这个为了摆拍啊在那儿，
3: 对、然后就觉得还挺好玩的，就是冲可以冲一杯咖啡，然后吃个是吧，
2: 闻闻味道也好，
3: 对对对，
1: 然后魔手一见说今天真的是在路上了啊，
2: 会不会有向往，
3: 矿泉水也可以把它变成咖啡的
1: 啊，对哦，真的
3: 车里肯定会有一瓶矿泉水吧，
1: 但它并没有、
2: 冷泡包啊，
1: 对呀、
2: 放进去
1: 好，它黄，它如果没有冷萃包，对呀、就是没有冷泡包，请问现在怎么办？只能喝矿泉水，想象自己有一个冷泡包，
2: 现在不是有那个透明咖啡吗？就想象那个是透明咖啡就好了，
3: 好难喝。
1: 好了，我们就不要给大家安利一些就是口感，
3: 对这个
1: 经过您俩见证
3: 透明的黑科技产品，下一次我们再说，
1: 一定不要尝的东西啊。三十同学说有咖啡相伴旅行更让人心悸，你是喝咖啡心悸的那一类对不对？
3: 专治心悸，
2: 对，
1: 这个好像以前我们说过心悸这件事情，
2: 帮他调节一下体质，
3: 专治喝咖啡心悸。
1: 如果说是比方说他喝某连锁咖啡，就是星某某，现在还有瑞某，
2: 对，
1: 就这种连锁的，哎，这种咖啡产生心悸的原因是豆子的问题，
2: 对，
3: 对，
2: 烘焙可能也有问题，就是可能过深，就是，它有一些焦糊的反应之后，
1: 对，确实是跟豆子烘焙的程度，包括说可能有一点浓淡的程度也在里面，
3: 主要是咖啡因，
2: 对，
3: 咖啡因的问题，
2: 还是豆种的问题，
3: 豆子的问题导致咖啡因可能会过高。
2: 对，罗布斯塔的种和阿拉比卡种的区别嘛？
1: 好，哎，这个心悸的问题啊。好，嗯，还有这个琪琪姑姑说起床的时候呀，会泡好咖啡装进保温杯。哎呀，咱俩一样哦。我们都是保温杯里不装枸杞的那一类。他说但是觉得高铁上面的水不如家里边烧的啊，总觉得公共场所的这个水好像有一些味道。
2: 嗯
1: 哦、
2: 对，
3: 确实会差，
2: 会碱性带一点吧，可能你喝的时候会感觉略涩吧，
3: 对，
2: 口感上。
1: 嗯，你比我精致耶，琪琪姑姑。我就是那凑合的那一类，是吗？
2: 你也没有凑合，你已经用这么好的咖啡产品了。
1: 然后我居然用了高铁上的水，我对不起你们。
2: 没关系，
1: 但是确实
2: 没有那么大差别。但是其实它就是水的，因为我们要加软水的嘛，它就是碱性高的话，会让你的口感变涩。
3: 对，
1: 哦，哎，这个，如果是坐高铁的话，哎，你可以带一个像我说的那个小的，那没有问题，不会有太大的负担。然后这个冷泡包，我们待会儿跟大家说一说吧，因为刚才我说到这个保温杯，还是更基于
3: 罐包，对，
1: 哎，因为哎，你就随时到了地方，你可以再开始，或者你也可以在家里面做好，备上，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不太需要再加水了。
2: 对，
1: 罐包更多的情况我们是就一次嘛，建议大家一次加完。说速溶咖啡啊，悠悠说速溶咖啡也会心悸。
2: 对，
3: 那肯定
2: 会。
1: 速溶咖啡，我跟你说，我也心悸。
2: 对，
1: 对，我觉得就是真的稍微，
3: 应该不是说也会。
2: 对，就肯定。我们俩喝多了都会这
1: 样。哦，就是喝多了会有一点。
2: 对，它其实就是咖啡因含量太高。就是人会承受不了，或者说在你比如说你的比如头一天晚上没睡好，那你可能想用咖啡提神，但是因为你没有休息好，所以其实你的整个身体状态是没有那么好，所以在喝罗布斯塔的豆你就非常容易心悸。
1: 但罗布斯塔的豆在辛某某当中也是多用使用这种豆吗？
2: 它应该很少，一般的现在的、
1: 哦
2: 对，商业咖啡馆就是正宗的商业咖啡馆都会减少用罗豆的量。
1: 如果你是喝速溶咖啡心悸啊，不用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
2: 对，
1: 也不用担心说哎我是不是就从此与咖啡无缘了。我们以前的节目当中跟两位跟月川跟 Miko 都聊过啊，这个因为速溶咖啡它属于工业咖啡的这个范畴了，
2: 对，
1: 它是为了方便大家哎在这个工业时代产生的哎一个
3: 战争时期的产物嘛。
1: 哎，现在呢我们的这个生活水平这么好了，我们就也不是说完全放弃吧，你就不得已的时候喝一喝，实在手边什么装备都没有的时候。但是我建议悠悠你可以看一下我转的这条微博，他们就是这个 Miko 发的这一条微博，就是我转这条微博最下方，哎，有这个链接你可以点进去，我非常的建议你试一试。不是说一定不会啊，我也不能在这打保票说你喝了这个挂耳包就一定不会心悸，但是我觉得你尝试一下可能会对你对咖啡的这个印象有改观。
2: 对
1: 这件事情我们先从
2: 会
1: 哎改观开始好不好。我们延续上半时段说到的那个喝速溶咖啡的事儿啊，因为这个因为它这个提取嘛，再加上它为了保存很长的时间，
2: 对，
1: 所以它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烘焙过度我就不说了。然后提取的方法也跟我们其实精品咖啡的是
3: 完全
1: 不
3: 一
1: 样的。
2: 对，它是提取，然后其实咖啡是萃取。
3: 它
2: 是完全两种，
3: 它是工业产品，其实是。
1: 所以呢你喝速溶心悸啊，就去我们今天的这个微博里边看一看这个萃取的咖啡好不好啊，就可以尝试一下了。威武说我是伪咖迷啊，目前对于咖啡的品鉴呢应该是站在入门的门槛上面的啊，你还是剪刀手啊，你也就有什么好得意的。他说但是呢对这喝咖啡的道具啊很矫情。
2: 对，就是入坑的最基础的表现就是开始买各种各样的
1: 咖啡杯，
2: 对，咖啡杯、咖啡壶，然后有各种各样的，之前不是也说过嘛，有好多种，就比如说法压壶啊，然后那个摩卡壶啊，然后美式咖啡机都很漂亮。对，我小的时候也入坑买了好多。
1: 对，我现在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过了那个就是要收集咖啡杯啊，咖啡壶啊，就但其实呢很多时候你还是会因为懒。 这些东西利用率没有那么高，
2: 没有那么高。
1: 还有一些朋友会入手一些好看的咖啡机，但其实我是真心的觉得，我们家以前有个咖啡机，很简易。我真的是觉得，只有来朋友的时候，就是跟人说一下，展示一下，你看我们家有咖啡机，
3: 秀一下。
2: 对，
1: 其他的时候就是束之高阁。
3: 对
2: 对，
3: 要刷很麻烦吗？
1: 对，真的不如来一个挂耳包实惠，怎么办？我已经彻底入了挂耳包的坑了。因为挂耳包呢，就是想喝到一杯好喝的精品咖啡的方法要几步？
2: 对
3: 对，
1: 一共就三步。第一步，拿出挂耳包，
2: 冲水
1: 咖啡杯；第二步，撕开挂耳包；第三步，冲水。而且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你喝到的真的是一杯精品咖啡，而不是速溶咖啡，也不是我们在这个商业连锁店当中喝到的商业咖啡，这是三大类。我们很认真地讲过这三大类的分类，
2: 对
1: 啊，以及我们现在市场上面经常会喝到的这些咖啡，我们怎么去分类它？额望我说心脏真的是不太好，那可以少量喝一点吗？
2: 其实可以，它其实
3: 我就不太好，
2: 它更不好应该，
3: 没事
2: 说呗。
3: 对，
1: 你是说你的心脏就不太好，还是说你不建议它喝？
3: 没有，我的心脏就不是那么太好，
2: 就特别不好。就我们有一次急救，就是突发状况，把它送去急救。
3: 是的，
1: 你是属于这个遗传类吗？
3: 突变吧，可能。
1: 但是是属于去过医院，也基本确诊了，说你就属于不太好的那一类。
3: 肯定是确诊
1: 啊。OK， 好，在这样的情况下 ，Miko 要现身说法了。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不太好，能不能少量喝一点？但是喝什么就很重要了，千万不要随便喝。
3: 对，我觉得
1: 对自己不负责任啊。
3: 就首先是肯定是要喝好咖啡，精品咖啡，这是肯定的。然后喝的时候呢，就是要注意，如果是之前没有休息好的话，可能第二天要喝的就要少一点，而且不要空腹最好。对，因为如果你是空腹直接喝，它可能那个咖啡因进入血液会更快一些，感受可能会更明显。
1: 哦，你看我们在出差的时候呀，包括在旅途过程当中，有时候有点匆忙，不像在家的时候生活那么规律。你说我一定会吃早餐，一定会吃午餐，一定会吃晚餐。你有时候在这个路上，因为它飞机啊和这个时间高铁的时间，我就买了一个和卡在中间的时间了，怎么办？
3: 对，
1: 所以要提醒自己啊。刚才 Miko 这个建议非常重要。
3: 很多人会不注意，我觉得可能就
1: 忘了。
3: 对，就忘了，可能拿一杯咖啡，因为为了提神嘛。
1: 哎，
3: 对，然后就直接就喝了，但是最好。最好是还是要，哪怕就是很不好吃的什么饼干都可以，苏打饼干都行，就稍微垫一下。对，然后就是如果心脏不是太好，你就不要喝得太猛，然后量稍微控制一下。我觉得就是一天不要超过两杯就没问题，在休息好的前提下，如果休息的一般的话，可能就减少到一杯。
1: 这是小小的咖啡杯，是350毫升，
3: 350毫升，
1: 哎，不要超过两杯的量了。
3: 而
1: 且你在没有休息好，然后没有吃东西的情况下，都
3: 对，就先不要喝，
1: 就算了吧。
3: 对，
1: 问题也不大，也不会怎么样。但是呢，因为这还是要照顾身体。
2: 对，
1: 脑梗病人，
2: 对，我也在看这一条。
1: 你们是越来越，我们不是一个，
3: 这个真的不够
1: 一个养生类的节
3: 目。
1: 我们没有发言权，因为我们确实不太清楚，所以这个老虎同学啊，有水的老虎，游着水去问一下医生好不好？哎，我们就是多数的医生呢会给一个比较科学的建议，比方说像 Miko 的医生就。

0: 告诉他，哎，没事儿，随便喝。但是这个随便喝，我们依然还是要避开工业咖啡和商业咖啡。简单说就是避开速溶和这些连锁店的商业咖啡，
1: 对自己好一点。
0: 哎，我们还是去喝一些精品咖啡。还有朋友想问一下，因为他可能是点开了我们下方的这个啊小链接，意式拼配里面说咖啡豆品种是不单一吧？那都会有哪些啊？拼了哪些？
2: 这个一般就是每一个品牌的咖啡，或者说每一间咖啡店，它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拼配配方。这个也是精品咖啡里面比较讲究的一点，就是我们会有自己独特的一个意式咖啡豆，可能配合我们自己的技巧或者机器或者配的牛奶，可能它会选一个我们讲叫最平衡的，或者说是我们口感上面我们觉得哎最舒服的一个配方。
0: 它大抵是哪几种啊？或者是说你们会广泛的在哪几种当中去筛选，然后可能哎我把它拼在一起，只不过说比例呀，
2: 对对对，
0: 包括这个会调
2: 配方都
0: 会调出一个适合啊属于两位的这样一个味道。
2: 对，一般有几种用于基础配方的豆子，像巴西、哥伦比亚，现在可能还有云南。这种就算比较基本的豆子，然后可能它的我们家用的是曼巴，就是巴西和曼特宁的基底，然后再配了大概六种美洲豆和非洲豆，然后调这个口感和香气。
0: 你知道说曼巴，我想起我前一段看了一个电视剧，里面主演应该是蒋雯丽，我有点忘了。但是里边呢，那个王耀庆就是饰演那台湾演员，演了一个医生，然后呢和一个小姑娘吧，就是谈恋爱，然后两人刚好的时候，就是小姑娘为了表现自己嘛，就说我去给你冲咖啡啊，你要喝什么？然后这个王耀庆就说曼巴，我一定可以给你买到。他就特别可爱，当时我就
2: 对，曼巴是很神奇的一个拼法，就是我觉得大家以后有机会可以去我们家店里或者去其他的精品咖啡店试一试，就是曼特宁是曼特宁，巴西是巴西，然后曼巴是曼巴，很神奇。而且就是冲法也会不一样，如果你把两种豆子混在一起直接冲，和分别冲完了再混在一起，和先冲曼特宁和先冲巴西也都不一样，特别特别神奇。
0: 我告诉你，我数学很好的，分类讨论不要绕我，就是在绕分类讨论的事儿啊。这个分类讨论还是要分很多类，
1: 对，
2: 就很神奇，就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它会有这种神奇的变化。
0: 但是它能够统一都叫曼巴吗？你刚才说的那些
1: 可以
2: 叫曼巴综合，
1: 对，其实应该叫曼巴综合。
0: 这个。哎呀，就是你看，越了解啊，就越觉得这件事情旅途当中有点做起来有点复杂。但是呢，有朋友说了，这很喜欢冷泡，还尝过冷泡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尝过 Miko 他们家的这个冷泡包，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来再跟大家说说这个冷泡包的事儿，也是
2: 很
0: 神奇。
2: 对，它因为这个夏天吧，好像真的很红，就是这种各种冰咖啡的做法。
1: 对，可能因为今年夏天太热了吧，
2: 冷泡氮气啊，就冷萃他们叫。
1: 对，它可能就是说，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嘛，你车里只要有一瓶矿泉水就可以，塞进去，然后摇一摇，对，就好了。
0: 哎，这一点也是比较颠覆我们之前去泡茶包的一个想法，因为中国人很多时候去泡茶包就会觉得说，那我还是要偏热一点吧，哪怕它不是滚水，我也要说是温水啊，有一点温度。但是如果说是在精品咖啡，今天我们在图片下方也会有这个，就是可以去点进去看一下的、这个、
1: 下面的那个有冷泡包的链接，
0: 哎，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说哎怎么回事？这个冷泡包它有长得有点像茶包，但它其实就是真的
2: 是
0: 用
2: 咖啡粉
0: 冷水，
2: 对，
0: 就是可以做到的。
1: 对，而且它可能会越泡越有味道。
2: 这个还挺适合旅行的。其实
0: 它跟这个挂耳包的区别就是，挂耳包基本上还是建议大家就一次，
2: 对
0: 它没有办法再
2: 一次，
0: 没有办法再反复。但冷泡包它可以反复，
2: 对，可以，但是就是味道会淡。其实就是旅行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比挂耳包可能还要方便，因为你就拿着它，比如说那你就第一天晚上把它放到矿泉水瓶子里，然后因为酒店一般都会有小冰箱嘛，你把它放冰箱，
0: 第一天晚上就可以放进去，
1: 对，可以。

0: 你现在扔在矿泉水瓶里了，然后我就不用管它了，我可以去这儿去那儿，哎，然后我渴了拿出来，它已经泡好了，
1: 嗯，
0: 这样。
1: 哦，在移动的时候，
0: 嗯，
1: 在联通的时候。好，哎，这个就是，那理论上面你比较建议大家要泡多久可能才能够开始说我尝到一些冷泡包不错这个咖啡的味道？半个小时要吗？
0: 半个小时会有味道了，
1: 嗯，
0: 但是比较淡。
2: 冷水的话可能得两三个小时。
0: 冷水，对，两三个小时味道会更好一些。
1: 那它真的更适合像你们说的那种情况，就我出差，
2: 对，
1: 哎，我在酒店当中，我前一天晚上就泡好，
0: 对，
1: 而大家也不用担心这个隔夜水的问题，
2: 对，就不会，
0: 对，
1: 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放心去饮用它，然后我们放到小冰箱里面，这不放问题
0: 也可以，
2: 也不大，
1: 哦，反正它就是需要比较长的这个时间，
2: 对，稍微要长一点，
0: 萃取久一点它。
2: 对，主要是不耽误你的行程嘛。因为我在旅途当中经常会说，哎呀，我去这个地儿，我一定要找一个咖啡馆坐下来好好喝一杯咖啡。
0: 当然并没有这个事情，
2: 每次都并没有。
1: 他永远停留在旅途的想象中，
2: 嗯，
1: 就旅途的筹备过程当中。
2: 对对 对, 对, 对，其实你到了那儿，可能你就想去玩或者想去买东西。
0: 最后一天能有去一个咖啡馆，已经算很不错了。
1: 哎，这个呢，像我们如果出去旅行、逛街呀，啊，或者是爬山，好像说这两天周末去了趟重庆，就各种爬山，爬
2: 了
1: 他俩都说我瘦了，
0: 瘦了，
1: 我说这么明显吗？那有可能就是每天都在暴走一万步以上啊，就
2: 那肯定
1: 是真的是，而且因为热嘛，
0: 嗯，
1: 南方会
0: 消耗比较
1: 热，
0: 对
1: 啊，就是一直处于淌汗的状态，哎，这个时候就很需要了，
0: 嗯，
1: 因为你整天都在外面，那出门的时候我就把它放在矿泉水瓶子里面，
0: 嗯，你可以早上起来放进去，然后你出门的时候可能已经有一些味道了，
1: 哦，然后到中午的时候就基本上这个味道就非常棒
0: 了，
2: 对，
1: 冷泡包，冷泡包呢，其实很颠覆大家的一些想法。以前我们觉得中国人还是喝茶包居多，但现在，冷泡的咖啡包我们也可以随身来带，很适合旅途当中推荐给大家。更重要的是，还可以用冷水泡啊，
2: 而且它健康，它其实比热水还要健康一点，它溶出的油脂其实更少。
1: 嗯，哦，对，之前我们好像说过
2: 聊过冰滴，
1: 哎，对，然后用这个滤纸，
2: 就是，对，就是矫情的荷兰人发现的冰滴，就是为了保护胃，让油脂吸出最少，然后就用冰水一点一点去滴。
0: 对，而且冰的你喝起来它的那个各种酸苦什么的都会比较低，
1: 哦，
0: 感受比较愉悦一点。
1: 那真的这个咖啡我们也不严格的叫它冷泡包吧，其实叫随身包，
0: 嗯，
1: 对吧，
2: 对，
1: 就是哎，因为很方便大家随身携带，也是可以用热水的，
2: 对，
1: 也没有问题，
0: 可以。
1: 但它在热水的过程当中是可以反复的，对吧，
2: 对，
1: 也还是跟挂耳的区别，
0: 热水会更快一些，
1: 嗯，然后反复，只不过说你继续冲就跟茶一样，它可能也会淡，
2: 就慢慢变淡了
1: 啊，
0: 对，也甚至也可以用冰牛奶，但是如果用冰牛奶可能萃取的时间就要更长一点，可能比冷水还要更久一点，
1: 嗯，冰牛奶如果更久，我们萃取出来泡上这个冷泡包之后，它是一杯拿铁是吗？
2: 对，
1: 嗯，
2: 一杯冰拿铁。
0: 是的。
1: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咯，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咯。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0: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准备买车或者是换车的朋友呢，一定会纠结一个问题，同一个车型低配、中配、高配到底该选哪一个呢？低配便宜但怕配置不够用，顶配啥都有但是多花好几万值不值。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买车选配置的那些事儿，用真实的使用场景来帮您分析哪些配置呢是刚需，哪些是鸡肋，哪些看着高级其实一年用不上几次，帮您把钱花在刀刃上。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来自于梁静茹的宁夏。

同一款车低配和顶配能差多少钱呢？以热门的家用车为例啊，比如丰田的凯美瑞，低配到顶配差5到6万，本田的雅阁呢差4到5万，国产车比如比亚迪汉差6到7万，豪华品牌呢比如宝马三系，低配和顶配能差10万以上。这好几万的差价到底买来了啥？通常就包括发动机的动力高低、两驱还是四驱、天窗、真皮座椅、座椅加热通风、 L2 辅助驾驶、360影像、品牌音响，还有大尺寸的轮毂、自动泊车、抬头显示等等。那么问题是，这些东西你真的都需要吗？花5万块钱买一堆很少用的配置，不如把这笔钱呢花在更实用的地方，比如加油、保养，甚至是升级一个级别。

哪些配置是刚需呢？建议优先考虑啊。第一，倒车影像或者是360全景影像。现在车位越来越窄，没有影像，光靠后视镜，很多新手啊是根本停不进去的。那么老司机呢也有盲区，这个配置实用价值极高。第二呢，前后驻车雷达和影像配合使用，能够有效避免刮蹭。第三呢 ，L2 级的辅助驾驶中的自适应巡航和车道保持，跑高速的时候呢，这两个功能啊，能大大的减少疲劳。现在十几万的车基本上都标配了。第四呢，自动大灯和自动雨刷，用过就回不去的配置啊，再也不用担心忘开灯、忘关灯。第五点呢，就是后视镜加热，雨天呢特别实用的一个功能，很多低配车都没有，但加装的也不贵。这些配置啊，日常使用频率高，建议尽量选上。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哪些配置属于锦上添花，有更好但没有也无妨？那么第一呢，是全景天窗，看起来很高级，但是夏天晒冬天冷，时间长了呢还有异响和漏水的风险，一年呢也开不了几次。第二呢，就是真皮座椅，夏天烫冬天冰，没有座椅通风加热的真皮其实还不如织物座椅舒服。第三呢，就是大尺寸的轮毂，视觉效果好看，但是轮胎薄了容易鼓包，换胎呢也更贵。第四就是抬头显示，科技感很强，但不是必需品。看仪表盘也是一样的。第五呢，自动泊车听起来很高级啊，但是大部分情况呢，你等它停好，自己早就停进去了。那么这些配置啊，可以看预算选择，预算紧张的话，完全可以跳过。

哪些配置是鸡肋呢？建议要慎重考虑。第一就是后排的娱乐屏，现在呢谁上车不看手机呢？后排屏幕使用率非常低，而且还挡视线。第二呢就是车载导航，手机导航呢实时更新路况，规避拥堵，比车载导航好用太多了。 CarPlay 或者是 CarLife 这个才是王道。第三呢就是语音控制，大部分车的语音系统识别率低，反应慢，很多时候呢还不如动手快。第四呢就是自动启停，为了省一点油，频繁的启停让电瓶和启动机压力变大，很多车主上车第一件事就是把它关掉。第五呢就是手势控制，看起来很科幻，实际用起来很鸡肋，你在那儿比划半天不如按一下按钮。这些配置呢往往都是顶配车型用来凑数拉高价格的，不建议为他们多花钱。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

0: 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买车选低配还是高配，那么接下来呢，具体分析啊，选配置的思路，安全配置优先，舒适配置次之。安全配置方面呢，除了前面说到的倒车影像和雷达，还要关注几个关键选项，气囊数量，低配车呢可能只有4个气囊，高配呢有6个甚至8个，这些钱呢不能省。ESP 的车身稳定系统现在基本上都标配了，还有就是胎压监测，这个必须有，能提前预警爆胎的风险。那么主动刹车和盲区监测呢，能够有效的减少事故。预算允许，建议都选上。安全配置呢，平时用不上，但用上一次就是救命。舒适配置呢，没了不影响开车，安全配置呢，少了心里没底。所以预算有限的时候，优先保安全配置，舒适配置往后放。

低配、中配、顶配该怎么选呢？这个叫分情况。如果呢你预算有限，追求性价比，建议选中配。中配呢通常包含了大部分的实用配置，比如倒车影像、雷达、定速巡航、自动大灯、中控大屏等等等等，比低配呢贵一到两万，但多了很多值钱的东西，是销量最大的配置区间。如果呢你预算充足，对舒适性和科技感有要求，那么可以选高配，但不一定非要顶配。

很多车型的高配啊，就已经包含了你需要的所有配置，那么顶配多出来的往往就是后排的娱乐屏、大轮毂、品牌音响这些非必需品，多花个2到3万不太值。如果你是打算把车开到报废，几年不换车，那可以把配置选高一点，一步到位。如果呢2、3年就换车，低配或者中配呢更保值，因为高配卖二手车的时候呢折价

唱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新能源车和燃油车呢不太一样，因为电池、电机、智能驾驶这些都是核心。电动车选配置的时候呢，第一优先级是续航。同样一款车，长续航版比标准版要贵2到3万，但是这个钱呢最值得花，因为续航是电动车的根本。第二呢，就是智能驾驶辅助，电动车主打一个科技感， L2 甚至 L2 加级别是标配，建议要选上。第三呢，就是座椅加热和方向盘加热，电动车冬天呢开暖风掉电快，座椅加热呢比空调省电的多。至于天窗、大轮毂、品牌音响和燃油车一样，看个人喜好。那么还有一个提醒啊，很多电动车低配是不支持对外放电的，如果你喜欢露营，这个功能很实用，建议选带这个功能的配置，按自己的使用场景来选，别盲从。

总结一下今天的买车选配置的攻略，倒车影像雷达、自适应巡航、自动大灯，这些是刚需，尽量选上。而全景天窗、真皮座椅、大轮毂，看预算，锦上添花。后排的娱乐屏、车载导航、手势控制呢，都很鸡肋，不建议为他们花钱。而安全配置要优先于舒适配置，预算有限的话选中配，追求一步到位选高配，顶配性价比通常不高，把钱花在每天都能用到的配置上，不要为那些一年用不了几次的功能买单。那么希望今天的内容呢，能够帮您买车不纠结，选到最适合自己的那款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6: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5: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6: 看世界杯少咪咕，详询10086。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10: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1: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2: 看得见的中国史，文字狱与四库全书。三，康熙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全书共10000卷，目录40卷，分为6汇编32点，6109部。其中的6汇编是：一、立相编，下分前相、岁宫、历法、数征4点；二是方舆编，分坤舆、直方、山川、编衣4点；三、明伦编，分皇籍、宫闱、官场、家范、交易、士族、人事、归元等8点；四、博物编，分艺术、神艺、禽虫、 草木四典。五理学编分为经籍、学术、文学、自学四典。六是经济编分为选举、权衡、识货、礼仪、乐律、数政、详行、考功八典。殿下又分为部，部下分为门，附有图表、列传、译文、记事、杂录等等。每部的叙事按照时间的顺序一条一条分数，起于上古，至于康熙，而且每一处都标明了原始材料的来源和详细的出处。该书的内容丰富，体例完善，不仅提供了大量的清史资料，又汇集了历代有关该史的资料，便于做纵贯研究，用以考察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典章制度等方方面面的材料，也可以用来集佚和校刊古书，史料价值非常之高。古今图书集成合计约有 1.6 亿字，这部巨著自成体系，搜罗丰富，区分详细。自从永乐大典散佚之后，它就成为中国现存的最完整、用途最广、规模最大的类书，其规模比《大英百科全书》第11版还要大三四倍，堪称中国古典文化的结晶，人类文化史上的巨著，被外国人称为康熙百科全书。四，文化盛世。有清一代文治方面在乾隆一朝达到了鼎盛，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历时十余年修撰的《四库全书》，它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丛书。主持编写该书的是著名的学者纪昀，他组织名士359人，任职于四库官，自乾隆38年至52年，公元1773至1787年，历时15年编成这套丛书。此套丛书共收书3457种，79070卷，存目6766种，93551卷，装订为36275册，几乎囊括了乾隆朝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成为中国最大的一部丛书。书成之后共善写七部，分别藏于北京皇宫内的文渊阁、圆明园内的文渊阁、沈阳的文素阁、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扬州文惠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另外有副本一部藏在北京翰林院。该书的编纂过程中，当时大批的名流学者如俞敏中、陆西雄、任大春、戴震、姚鼐、翁方刚、王念孙等等均参与修纂、撰写提要。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各类又分出了许多子目。 四库全书编成之后，纪云等人又写成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00卷，将收录的每一本书的渊源、版本、主要内容都做了提纲性的介绍，以方便使用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的内容丰富浩瀚，包罗宏大，成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总汇，被誉为传统文化的总汇，古代典籍的渊薮。第八节，清朝前期的文化艺术。一，明末清初的三先生。

明清定格之际，中国的思想学术界也是十分活跃的。其中有三位大学问家，黎州先生黄宗羲、亭林先生顾炎武和传山先生王夫之，他们就如同三颗闪亮的明星，照亮着后世。这三位先生都出生于明朝末年，而且都参加过抵抗清朝的斗争。他们失败之后隐居山林，著书立说。黄宗羲生于公元1610年，卒于公元1695年，他写下了《明夷待访录》和《明儒学案》这两本代表作品。在《明夷待访录》中，他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著名论点。顾炎武生于公元1613年，卒于公元1682年，其主要著作有《日之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等。他认为所谓的亡国只不过是改朝换代而已，而亡天下则指的是民族和文化的沦亡。所以后人将顾炎武的这一思想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字。王夫之生于公元1619年，卒于公元1692年，他的主要著作有《周易外传》《读通鉴论》《尚书隐逸》和《宋论》等等。二，珐琅工艺的流行。珐琅彩瓷烧制于清朝康熙年间，到了乾隆年间达到了顶峰。著名的珐琅彩芙蓉制鸡纹瓷玉壶春瓶就是乾隆年间的佳作。其壶的腹部用珐琅彩绘出山石芙蓉双质，色泽艳丽，并且还诗题青芙成露蕊，红妥出兰枝，诗画结合，别具情趣。而掐丝珐琅也是明清时期的一种流行工艺，它的做法是将铜丝掐成花纹，焊接在铜体的胎体上，然后再把珐琅色彩镶嵌在花纹中，入火烧烤打磨而成。比如清朝时期的掐丝珐琅异兽，这件铜器珐琅就充分体现了掐丝珐琅工艺的特色。三，钱家学派。由于文字狱的盛行，清代的士人大都不再关心现实，学术乃是为考据而考据。到了乾隆和嘉庆二朝，这种学风更是发扬光大，而且还形成一种主流性的学术派别，即所谓的钱家学派。钱家学派主要分为吴派和皖派两大支。吴派以会动为首，其学风信家法而崇古训，一切以汉代古文经学家的说法为准。而皖派则以戴震为首，他的学风既崇汉

0: 又疑古，认为汉儒也有穿凿附会的地方，不可以盲目追随。有清一代钱家学派的知名学者共有60多人，他们是经学为根底，在文字学、音韵学、天算学、地理学、金石考古学、乐律学、典章制度、目录版本、校刊和集义之学等方面皆有很深的造诣。四、曹雪芹与《红楼梦》。《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最优秀的一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它的作者是曹雪芹。曹雪芹大约生于公元1716年，大约卒于公元1763年。他名瞻。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是康熙皇帝的乳母，而曾祖父曹玺曾担任过江宁织造。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曹雪芹的父亲曹荣因为参与到了皇位之争中而被株连，革职抄家，家道衰落。曹雪芹为了创作《红楼梦》呕心沥血，全书尚未完稿，他就因为爱子夭折，悲伤过度而一病不起，最后泪尽而逝，终年不到50岁。现今流传的120回本《红楼梦》，只有前80回是曹雪芹撰著的，而后40回则是高鹗补序的。《红楼梦》是一部封建社会百科全书，以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这3个人为中心的恋爱婚姻故事为线索，批判了封建贵族家庭的腐朽糜烂、骄奢淫逸的生活，对整个封建社会，特别是封建统治阶级，做出了无情的鞭挞。五、京剧的诞生。京剧的前身是徽剧，也就是昆曲、二黄和秦腔等等，通称为皮黄戏。皮黄戏演变成京剧，大致经历了2次河流，也就是秦徽河流与徽汉河流。在清朝的乾隆年间，四大徽班进京，以唱二黄调为主，兼唱昆腔、吹腔等各个腔调，很快就压倒了秦腔。秦腔班的演员有些就加入到了徽班，形成徽秦两腔合作的局面。清道光年间，湖北演员进入北京，使湖北的西皮调与安徽的二黄调相交融，形成了第2次徽流。光绪宣统年间，北京的皮黄班到了上海演出，以悦耳动听的京调战胜了安徽皮黄班，人称京戏。所以京戏一名遂由上海传至了北京。京剧形成之初就进入宫廷，在皇室的提倡之下得到了迅速发展。 并且在历代名家的努力之下更加日臻完美，成为中国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的戏曲剧种，人称国粹。第九节，虎门硝烟与鸦片战争，公元1839年至公元1842年。公元1820年，嘉庆皇帝去世，明宁继位，他就是道光皇帝。在嘉庆道光年间，清朝的衰落之势更加凸显了，而西方殖民者则对中国虎视眈眈。清道光年间，公元1821至1850年，英法等国的商人在广州地区疯狂地贩卖鸦片，毒害中国人民，攫取大量的白银。1839年6月3日，两广总督林则徐下令在虎门海岸当众销毁鸦片，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的反侵略、反压迫的无畏斗志。但是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却抵挡不住西方侵略者的坚船利炮，而英法又连续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用武力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中国由此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一，虎门硝烟。18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初的这几十年间，在正常的中英贸易之中，中国的茶叶、生丝畅销欧洲市场，而中国人对英国的纺织品却不感兴趣。西方工业品在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面前没有办法大量输入，而为了购买中国的生丝、茶叶，英国商人就大把大把地把银子丢在了中国。为了改变这个局面，扭转对华贸易上的劣势，英国商人就找到了一种平衡账目的东西——鸦片。英国政府强迫印度种植鸦片，来换取中国的白银，从而购买英国的纺织品。英国用鸦片来换取中国的茶和生丝，运销到世界各地，于是就形成了棉纺织品、鸦片、茶和生丝的三角贸易关系，而鸦片就成为三角贸易之中的关键链条，英国政府也就成为了最大的鸦片贩子。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联粉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0: 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3: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5: 看得见的中国史，虎门硝烟与鸦片战争。一，虎门硝烟。在嘉庆年间，每年鸦片的输入量多达4000多箱，而到了鸦片战争的前几年，每年竟然高达4万多箱。罪恶的鸦片走私给殖民者带去了暴利，却给中国的社会带来无穷危害。鸦片的大量进口导致中国现银大量外流。在鸦片战争前夕，清朝政府每年流失的白银高达1000万两，而当时清朝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是4000万两。白银大量流失，就引起了银贵钱贱，不仅扰乱了金融秩序，而且在无形之中使百姓的负担日益加重。白银的价格不断上涨，因此就导致各省拖欠的赋税日益增多，进而致使清朝政府国库空虚，财政日趋拮据。整个社会吸食鸦片的人每天都在增多，各个地方的烟馆也是不断林立，上自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到了道光15年，公元1835年，吸食鸦片的人竟然高达200多万人。这不仅使得中国社会有限的购买力大量被鸦片吸收，造成了工商业一片的枯萎萧条，而且鸦片还严重地摧残了中国人的身心健康。除此之外，鸦片走私还腐蚀了清王朝官僚机构，加重了政治的腐败。鉴于鸦片走私对整个社会造成严重的危害，禁烟遂成为清朝政府面临的迫切问题了。当时朝中大臣分两派，一派以太常寺少卿徐乃济为代表，他主张对鸦片贸易可以重税，被称为持禁；而另一派则以湖广总督林则徐为代表，他的主张是严禁。对于那些吸食和贩卖鸦片

要严惩不贷。但是道光皇帝犹豫不决，所以一直也没有真正的把鸦片的禁绝彻底实施。林则徐是福建侯官人，他是嘉庆年间的进士。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林则徐奉旨从湖广总督任上来到北京。为了听取林则徐对于禁烟的具体措施和意见，道光皇帝在八天之中连续召见林则徐八次，并且赐林则徐在紫禁城内骑马。这对大臣来说是一种莫大的殊荣。最后，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接至广东水师，前往广东禁烟。次年正月，林则徐到达了广州，他雷厉风行地开展禁烟运动。林则徐首先是把一批勾结外国人、从事走私贩运的官吏给抓了起来，而后又通知外商，让他们把手中的鸦片按期全部交出，并且要求他们拒绝保证以后不再贩运鸦片了。当时英国政府派驻广州的商务监督查理义律就唆使烟贩子们拒绝交出鸦片，于是林则徐就下令包围英国商馆，暂停中英贸易。在这种情势之下，义律就改变花样，命令英国商人把鸦片先交给他，然后再由他以英国商务监督的名义交给中国政府，并且动员美国的商贩也如法炮制，保证由英国政府来赔偿损失。他蓄意使鸦片纠纷上升为中英两国政府之间的矛盾。4月22日，也就是当年的6月3日，林则徐将英美商人交出的20000多箱约230多万斤的鸦片全部在虎门销毁，直到5月15日才把20000多箱的鸦片全部处理完毕。虎门销烟沉重打击了外国鸦片贩子的罪恶活动，维护了民族的尊严，第一次向全世界人民表示中国人民反对侵蚀的坚决意志，从而大涨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二，第一次鸦片战争。当中国禁烟的消息传到英国之后，英国资产阶级立即狂热地宣扬要对华开战，并且向清政府施加压力。他叫嚣着说，对付中国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揍他一顿。他叫嚣着说，对付中国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揍他一顿，然后再做解释。从中国逃走的大鸦片贩子查顿等人也在英国上下奔走，鼓吹发动侵华战争。道光20年，公元1840年1月18日，英国政府命好望角舰队司令乔治一律

也就是查理·玉利的堂兄，成为对华谈判全权公使。3月9日，英国议会正式通过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议案。当年5月，由义律率领的一支由16艘军舰、28艘运输船和4000多名陆军所组成的东方远征军到达广东海岸，正式开始了侵略中国的战争。时任两广总督的林则徐积极加强战备，他修筑炮台，广东军民也是严阵以待。眼见广东无隙可乘，英军以部分舰只封锁珠江口，然后以主力进犯厦门，攻陷了定海，而且还一度到达了白河口，威逼北京。道光皇帝禁烟的决心在炮舰的威胁之下大为动摇，他急忙派出直隶总督琦善作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和英国人交涉，并且将林则徐撤职查办。琦善到任之后，就撤除了珠江口的防御工事，解散水友，大肆讨好英国侵略者。可是英国人并不领情，于是他们于道光21年正月，公元1841年，悍然占领香港岛。琦善妥协的活动很快就传到北京了。道光皇帝迫于压力，下诏对英国开战。他任命宗室奕山为将军，并且把琦善革职查办。可是奕山还没有到广东，英军就已经攻陷了虎门炮台，水师提督关天培和400多名守军全部壮烈牺牲。等奕山到任之后，他作战无能，卖国有术，和义律签订了广州合约，不但要带着清军退出广州，还要赔款600万元。于是忍无可忍的爱国群众自发进行了反抗侵略者的斗争。广州城外的三元里，人民群众奋起抗英，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最早的一次自发性的反抗侵略者的斗争。道光21年，公元1841年，英军再次侵略中国东南沿海各地，他们烧杀抢掠，厦门、定海、镇海、宁波等地相继失陷。次年5月，英军进攻了长江口的吴淞，提督陈化成率军坚决抵抗，最后壮烈牺牲。此后英军又连续占领了上海、镇江。当年6月，英国的军舰到达南京江面，懦弱无能的清王朝最终只好选择了屈辱求和。7月24日，清廷的议和代表齐英、伊礼部在南京江面的英国军舰上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至此结束。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按照其规定，清朝政府要割让香港岛给英国，还要
开放广

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赔款2100万元等等。道光23年，公元1843年，英国又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了虎门条约，规定在华的英国人享有领事裁判权，英国在中国享有片面最惠国待遇，而英国的军舰也可以在通商口岸任意停泊等等。随后美国和法国也接踵而来，强迫清朝政府签订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从此中国就开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三，魏源与海国图志。魏源生于公元1794年，卒于公元1857年。他字默深，湖南邵阳人，道光时期的进士，历任知县知州。魏源主张严禁鸦片，在鸦片战争期间，他参与策划了浙东的抗英斗争。南京条约签订之后，他又根据林则徐所翻译的《四州志》以及其他的中外文献资料，综述各国的历史、地理以及中国应该采取的对外政策，编写成了《海国图志》一书，出版为50卷，后来又增为100卷。在这部书中，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富强，主要是在于军事装备的精良和拥有近代化的工业，所以中国应该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海国图志对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且他后来还传到了日本，对日本的学术和政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四，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英国以所谓的亚罗号事件作为借口，联合法国组成英法联军，发动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英法联军攻陷了天津，清朝政府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以20000多人、军舰200多艘攻占了大沽口炮台，接着他们一路杀向了北京。咸丰皇帝带着后妃慌忙逃出北京，到咸丰十年8月22日，英法联军士兵在有着万元支援之称的皇家园林圆明园大肆抢劫。之后为掩盖他们的强盗罪行，英国公使厄尔金下令英军火烧圆明园，大火三日不灭，圆明园成为一片断壁残垣。之后清朝政府又相继和英国

0: 一次农民战争。他建立政权，颁布了天朝铁亩制度，反映了农民要求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强烈愿望。太平天国的个别领导人还主张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太平天国坚持斗争14年，攻克600余座城，他的势力席卷了大半个中国，给清朝的封建统治者以及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以沉重打击，深刻影响了晚清的政局和社会。一，金田起义。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激化清王朝内部阶级矛盾。由于税收负担加重，天灾人祸频仍，广大人民群众无路可走，因而只有揭竿而起。鸦片战争后的九年时间，全国各族人民起义或大规模的抗捐抗粮暴动竟爆发了200多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洪秀全、冯云山等人创立的拜上帝会。他们组织起义力量于道光30年12月10日公元1851年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动了反清大起义，建号太平天国。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2: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0: 哈喽各位，我是主持人常小航，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将会为您揭晓第21期的榜单。首先来关注一下第20名，张远《壁上观》，这是一首新歌，同时呢也是以敦煌莫高窟壁画为核心灵感的国风佳作。歌名《壁上观》一语双关啊，既指向了千年壁画本身，也能够暗喻着今人与历史之间那层不可逾越的时空之壁。我们一起来听 Number 20。壁上观，张远。

将军榜。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第十九名，来自于陈卓璇爱热带给我们的跨界合作作品，叫做无风带。这也是陈卓璇跟爱热 Air 的首度合作了。歌曲的核心呢，讲述的就是恋情落幕之后那份淡然当中夹杂着淡淡的怅惘的一种复杂心绪。这首歌同样的是1到27的未上榜的全新作品，凭借两位的歌手的超高人气以及非常强烈的情感共鸣力啊，预计呢将会在后续榜单当中获得更高的上升，一起来听无风带。

本期第十八位的榜单来自于蒋敦豪的治愈系新作品，叫做《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这首歌曲呢是蒋敦豪第二张的全长个人创作专辑的先行曲了，创作灵感呢也是源于他在新疆农忙期间的真实感受。生活里总会有一些瞬间，他出现的意义就是为了要把你从庸常的生活里轻轻救起来。一起来听蒋敦豪这首歌，本周第十八位。

Number 17 本周榜单第十七位，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这首歌曲呢是诗月画概念专辑作为花我从来没拜过的开篇之作，核心主题呢是心自由了，去哪里都是去见自己，都是归途。张碧晨用温柔而且坚定的嗓音唱出了一种挣脱日常束缚奔赴无界之岛的洒脱和勇气。

难出生路回头，这首歌呢是陈楚生概念专辑《荒芜致敬》的收官之作。歌曲开篇特邀了黎族非遗传承人周彩萍带来无伴奏的李玉清唱，本周第16名。原生态的嗓音裹挟着海岛的山峰跟溪流，瞬间把听友们可以拉近到了海南的连绵山野之

本周第十五名，任素汐《本末》。这首歌呢，收录在任素汐2026年的全新 EP《浮尘几张》当中。第十九期时候拿下了第六位，第二十期冲到第四，展现了极高的受欢迎程度。而这样一首歌，在荒。

我们继续关注本周第十四位火星电台和窦靖童合作的一首文艺之作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而当然这首歌窦靖童不仅参与了演唱，也更加深度参与了创作过程，本周连续在榜，期待下周更好的成绩咯。我们一起来听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新光辉。

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我们继续关注本周第十三位刘宇宁带来的古装影视 OST 黑马之作《若能在你眼中》。这首歌曲呢是古装奇幻剧《白日提灯》的奔爱曲。我们来感受刘宇宁的超高人气以及电视剧的这种持续热播之后带给我们的冲击力，会预计在后续榜单当中持续上升位次了。

Boy Number 12， 周深和五月天带来的跨界合作 Live 神级现场达拉崩巴 Live。 这首作品呢是来自于周深作为惊喜嘉宾空降了五月天北京鸟巢演唱会的首度同台合作现场。这场合作可以说是摇滚魂和声优魂的跨次元对话，给这首本来二次元神曲赋予了全新的史诗。

哇哦，神级现场啊！达拉崩巴 Life 来自于五月天跟周深的合作。我们继续来听本周第十一位 Number 11窦靖童 Don't Break My Heart。这首作品呢是窦靖童在歌手舞台上面的对于父亲窦唯的经典摇滚作品进行了一次颠覆性迷幻电子的重构了。这场表演被网友们形容为用王菲的嗓音承载了窦唯的摇滚灵魂，完成了一场家族音乐基因对话。一起感受一下。

0: 道，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由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100 综艺广播推荐的来自张家口的原创音乐人大庆刘庆辉。他是一位吉他老师啊，热爱并坚持从事音乐教育事业10余载，有着丰富的舞台经验、教育经验以及创作经验。他的这首原创作品好不好，旋律悠扬，歌词平淡质朴却直击人心，让人有极强的共情。创作者低吟浅唱，将整个故事娓娓道来，画面感十足，

这首歌并没有多么激烈的用词和旋律，却将一个感情失意的灵魂刻画得非常丰满。歌曲由一心作词，大庆作曲并演唱。

0: 说一切都会好，我相信你，相信你，相信你。
1: 你是云，是风，是夕阳，是大雨，是每一个具象的存在，却在无形中拨动人的心弦。以下是叶萧驹作词，大庆作曲并演唱的另外一首歌《是你》。这首歌听起来舒适惬意，将爱情中的喜与悲、情绪的起伏跌宕，投射在生活中的风景。

0: 切的一切全都是你。
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2: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是由宁波音乐广播推荐的几首歌啊，首先是由华敏君、张俊涛、史云一创作并演唱的歌曲《梁山伯》。歌曲的灵感是来源于中国民间著名的神话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结合了流行音乐、嘻哈元素、戏曲等多种音乐元素而创作，由宁波市的一个著名的团队 JIY China 历时两个月创作，并邀请著名的粤剧演唱者献唱选段，带来不一样的头脑风暴。

再来了解一种古老的中国传统艺术，叫耍牙。耍牙呢，是起源于宁波、宁海平调表演中的一门绝活，与川剧中的变脸相齐名，并称为西脸东牙，口含四颗、八颗甚至十颗野猪獠牙，在口内时而快速弹吐，时而刺进鼻孔，时而上下左右的掀动，或有两颗刺出鼻孔，尤其是有两颗牙始终藏于口内，仍要唱作念打，这一绝技称为绝活。此技相传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但是很多人甚至宁波人都不了解这种技艺。宁波音乐人杨敏和左库创作并演唱了这首耍牙，带你去了解耍牙绝活。

下面的这首《涌上马灯》写于宁波的春天，当时正下着小雨。每当我站在这个城市的时候，总想起你。你说你喜欢这里的春天，细雨混合着外滩大桥的车水马龙，能看到恋人在雨中牵手漫步。创作者和演唱者杨明瑶将看到的一切景象进行融合，一想到宁波马灯调的旋律，顿时一首充满意境的歌

当我站在这个城市的时候，总想起你。你说你喜欢这里的春天，细雨混合着外滩大桥的车水马龙，能看到恋人在雨中牵着手漫步。秋天来临的时候，桂花的香气融在瀛洲夜晚的灯火里，你的笑容能让时间静止，印刻着星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寻汉记》是由唐大年执导，任素汐、李保田、王子川领衔主演的剧情喜剧影片。他讲述了女青年王昭在离婚后意外发现自己怀孕，想留下这个孩子，老爷知道之后决定帮助自己的外孙女，却闹出了一系列笑中带泪的故事。影片在2021年的5月1号在中国内地上映。黄金强档单元，我们就来分享国产喜剧影片《寻汉记》的故事。影片是由任素汐主演，那么在国产喜剧影片之中，她的演技是很不错的，不少网友评价她是坐着拿影后的女人。而《寻汉记》的另外一位主演李保田曾经参演过《宰相刘罗锅》《神医喜来乐》等等佳作，更是获得过多次影帝、视帝的奖杯。这部影片在上映两周之后就安排了全网上线，也成为了少有的院线还没有下线就已经网络播出的影片。好的，一起来分享影片的故事。在高档写字楼里上班的王昭单独跟老爷住在一块儿，是一个脾气特别好的人，在公司里对谁都是笑脸相迎，有求必应，从帮忙复印到帮忙拿快递无所不干。他在同事面前唯一值得称道的事，就是每年的公司年会上总能凭手气抽中头奖。这不，今年王昭又中大奖了，是一辆轿车一年的使用权。公司的很多同事那叫一个羡慕嫉妒恨呐，纷纷讽刺地说中奖越多之后就会越倒霉。结果不幸被大家言中了，王昭意外发现自己怀孕了。其实这时的王昭已经离婚了，为了怕老爷担心，他那位在外地上班的前夫每次来出差，王昭都把他接回家里来住，两个人在老爷面前继续演着夫妻恩爱的戏码。但是这位前夫得知王昭怀孕之后立刻恶语相加，死活不承认孩子是自己的，并且一走了之。后来老爷也知道王昭怀孕了，高兴的他忙前忙后悉心照顾外孙女。王昭从医生那里得知自己今后恐怕很难再生育，所以就特别想留下这个孩子，但是怕孩子没有父亲没法上户口。为此呢，他绞尽脑汁要为肚子里没出世的孩子先找个爹。这不，他就约了一个在网上打游戏的网友在一家快餐店见面。没想到这位网友不但打扮得蓬头垢面邋里邋遢，还开了一辆三蹦子，浑身上下透着一股魂不吝的劲儿。
2: 我叫杜威。
3: 你好，你好。这车您开来的
2: 啊？
3: 这挺好，这不堵车。我叫王昭。您刚怎么不进来呀？是想看我万一寒着您就扭身走了？
2: 没有，我就是眼神不好，我看不清楚。
3: 哎呦，近视眼儿，我也近视眼儿。但不散光就行，我一同事散光就特麻烦，说还要说做一什么手术呢。
2: 我是老花。
3: 嗯，您住这附近吗？
2: 哦，不远。嗯。
3: 你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2: 是吗？
3: 啊。
2: 你把我想成什么样了？
3: 就我跟你想的一样吗？
2: 不错。
3: 你在哪儿上班啊？
2: 我呀。
1: 杜威拿出了一根烟。
2: 怎么着，不让抽烟是吧？
3: 是。
2: 那红车是你的
3: 啊？那个尾牙种的，白开一年。
2: 什么时候种的？
3: 哦，尾牙，台湾说法就是公司到年

0: 末不都有那种联欢会，那上头
1: 联欢会就联欢会呗。哎，他妈尾牙。那春晚你们叫什么呀？
0: 春晚一般就放假，回家看电视台。
1: 你老中奖吗？
0: 偶尔。
1: 哎，你什么时候得帮我抽抽奖呗，给我抽一两限房。我这臭手急了比脚都臭，真的，你闻。
2: 实在的王昭略显尴尬地凑了上去。
1: 你还真闻呀你。
0: 你到底在哪儿上班？
1: 我不上班，我就是开摩的省心，没事了就上网玩游戏炒股票。
0: 你喝点什么？我去
1: 叫。哎呦，可别介，哪能让您动啊？您是女士啊。服务员。
0: 这个得在哪？我来吧。
1: 你坐那儿。坐下。那个，我看看啊，这水都是搭着这个汉堡卖的吗？这是。你有单杯的那个也来。你喝什么？
0: 我都行。啊，
1: 来一那个。给您来了一个蜂蜜柚子茶。
0: 哎，谢谢您。嗯，您有女朋友吗？
1: 没有啊。
0: 为什么没有啊？
1: 不为什么，为什么有啊？我就不爱有那玩意儿。
0: 为什么不爱有啊？
2: 一顿尬聊之后，两个人不了了之。但是没想到，王昭的姥爷扭伤了脚，住进医院。探视的时候，王昭居然碰到了杜威在照顾自己的姥爷。原来爷儿俩之前早就认识，经常一块儿在公园里下棋锻炼。老爷住院期间，倒霉的王昭还被公司辞退了。老爷也从王昭弟弟那儿得知了王昭已经离婚的消息。为此不放心外孙女的老爷提前出院回家了。
3: 您怎么能偷偷摸摸出院了呢？
4: 那你怎么就偷偷摸摸的离婚了呢？孩子到底怎么回事？谁的？那天那桌上塑料袋的东西啊，到底怎么回事？说清楚了。大姑娘家家的不自重。哼，
3: 我的，我跟侯云杰的。
2: 说完，王昭回了自己的房间。
4: 那你现在就去把侯英杰给我找来。
3: 找不来。
2: 老爷推开屋门走了进来。
4: 他自个儿的孩子他就得认，这跟离不离婚没关系。他侯英杰要是不认自己的孩子，那他不成畜生了吗？嗯，说话，跟我说话。懦弱，你全楼打听打听，我老何谁敢欺负？整个小区你去问问。那你还像我的孙女吗？你怎么就老是受人家欺负啊？你先给我
3: 不要这孩子了，我不要了。
2: 看着外孙女受欺负，老爷亲自去找了一趟王昭的前夫，结果碰了一鼻子灰。老爷回家以后思前想后的想出个主意。这一天早上，王昭正要出门，老爷叫住了他。
4: 坐下，咱这辈子呀，不指望帮着别人，但求别麻烦人。可人他总有一死，人总有一死，你只要是不嘎嘣死喽，那免不了还要麻烦人。
3: 不是，您要说什么呀？
4: 赵子，我这辈子呀肯定得是你给我送终了。
3: 老人家说这个干嘛呀？
4: 我知道你怕我着急上火，瞒着我离婚的事儿，还跟大姐子给我演戏，对不对？

0: 我是个老脑筋吗？好，我是个老脑筋，要不是我这个老脑筋，怎么会拖累你？你何至于有了这孩子？
1: 孩子好，我喜欢孩子。
0: 孩子好，不能打。所以啊，所以我得先帮助你，我心里头才能过去了这个坎儿。咱得给这个孩子找个冤大头当爹。要怎么办？不能你一个人，咱祖孙俩一起上。
1: 带着您不好吗？
0: 不好，当然不好啊。那你说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2: 为此老爷亲自出动，结果给王昭介绍了好几个对象都没成，最后老爷为了自己外孙女儿的脸面，不得已打起了杜威的主意。王昭的弟弟出主意，约杜威一块儿去郊区旅游，然后趁机会灌醉杜威，让王昭跟杜威住一屋，然后弄出个继承事实的结果，让杜威来做这个接盘侠。本来一切进行得很顺利，结果到最后王昭不忍心骗杜威，跟他说出了真相。
3: 我跟你说一事儿吧。
4: 怎么着，现在都是这规矩吗？就是先说个故事之类的。
3: 不是，
4: 你说我听着。
3: 我怀孕了，真的，我想要这孩子。我这样不要的话，以后就很难有了。大夫说的，我挺害怕的。我就是想赶紧给他找一爹，这样他也好有个户口。你也看出来了，我挺着急的，想找人认下这事儿。
4: 你怀了你前夫的孩子，找别人认，是这意思吗？
3: 没法说，没脸说。但是孩子又没错。
4: 明白了，就找一冤的头呗，见人就上，喜当爹，绿帽子一辈子，扣一瓷似的。

0: 打虎亲兄弟是上阵父子兵。你家的一起出来行骗是吧？
1: 我自个儿的主意，我逼我老爷这么干的。你也挺无辜的，我就是想跟你说实话。你要是愿意，
2: 你觉得我能愿意吗？啊，你们一家的人是不是都拿我当大傻子了？
1: 真不是，我就是我一开始没想那个什么你，我忙活别人来着。嗯，
2: 可不是吗？也不知道约我在汉堡王见面的是谁，没冤枉你吗？那会儿都憋着这心呢，是吧？
1: 我那会儿不了解你，我今儿既然跟你说了，我就没想跟你好。
2: 怎么茬？啊？临门一脚抓了，跟我这儿来一出良心发现是吗？
1: 哎呀，
2: 那是怎么回事呢？觉得我实在是太可怜了是吗？
1: 不是，
2: 亏了我还以为你们一家子都是好人，感情坏人就在我们身边。
3: 伤心的杜威一个人跑去外地旅游散心去了。心存愧疚的王昭一直在找他，要当面向他道歉。最后王昭和老爷一起总算找到了杜威。
1: 怎么想起来这儿啊？
4: 管着吗？童男子找真爱呢。
1: 哦，你觉得我们家人都是坏人吧？
4: 不是坏人。
2: 你觉得他们傻吗？
3: 杜威指着街上旅游的人士。
1: 兴许人家还觉得咱傻。
2: 没错，
4: 都傻了。他们也是学着他们爸妈，学着人家大人，生孩子养孩子，在一圈里活着，假装给咱画条线，从这头到那头不许出圈啊。咱这刚一听都吓坏了，其实到底怎么回事呢都不知道。我告诉你，咱都被骗了，还以为生下来就是大人呢。我以前觉得呀，其实跟谁都一样。
1: 哎，这话我在哪听过？
4: 我这两天我琢磨了一下，好像还真不一样。
1: 不一样吗？
4: 嗯，就是就算怀了别人的孩子还愿意在一块儿，就是不一样。
2: 我干嘛跟他们一样？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再跟他们一样，我不是更傻了？我偏不跟他们一样，我就想一进门就有人管我叫爹，买一送一，天天双十一，挺好，赚了。
4: 这事儿就这么办吧。
5: 你这才是傻呢。
4: 对了，怎么了？我就想找一弱的，我霸着。只能我欺负，别人还甭想。杰瑞只能给汤姆玩，懂吗？
3: 回到北京之后，杜威陪着王昭去医院做检查。回家的路上，感动的王昭哭着对杜威说：“
1: 杜威，
2: 嗯，
1: 他们跟我说，中奖不好，中的奖越大。”别的地儿倒霉就越大，
2: 是吗？
1: 是，我就是，我不想再中奖了。
2: 这由得了你吗？
1: 这回得由我。
2: 什么意思？
1: 我不能跟你结婚。我要是跟你结婚了，我不等于又中奖了？
2: 中奖就得倒霉。
1: 对呀。
2: 不，我他妈怕吗？我不怕，你也甭怕。这就跟堵车一样，有别人走的，就有你走的，怕什么呀？

唐大年曾经作为编剧参与王小帅导演的《十七岁的单车》和陈凯歌执导的《搜索》，后来不断的尝试影像表达，并且呢转型成为导演。这次执导的《寻汉记》中，处处透露唐大年对北京这座城市的体悟和感知。他形容北京有点像老汤，几百年来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在这儿炖着，而北京人的劲儿也被演员和镜头精确演绎和捕捉到了。影片《寻汉记》改编自赵赵的小说《王昭君》，故事设在北京，但导演却没有通过惯用的地标性建筑来传递叙事背景，而是借老式居民楼一方寻常天地烘托主人公生活的烟火气。例如影片之中，杜威的家就是找中介租了人家半个月毛坯房自己布置的，就为展现他跟其他年轻人一样，也有自己对于生活水准的一个要求。而王昭家的一些道具都是剧组早上去逛早市买回来的，还有的是到别人家去收来的。此外呢，影片之中京味十足的台词同样为观众称道，地道的北京腔将人迅速带入到人物所处的情绪之中。在被问及频出的北京话是否是有意而为之，编剧赵赵坦言，没有刻意呈现京味，用自己最熟悉的语言来写作是最生动的。编剧赵

校长还透露，自己在写完《寻汉记》的剧本之后，就曾经和导演唐大年讨论过，到底该请哪个演员出演王昭一角。他觉得，在不考虑任何商业因素的情况下，任素汐是不二人选。没想到，最终他真的成为了这部影片的主角。而在影片之中和任素汐上演对手戏的王子川，虽然是首次触电，却丝毫不怯场，将嘴贫心暖的小人物演得丝丝入扣。导演唐大年对此夸奖说，在看过试戏片段后，觉得男主非他莫属。导演唐大年表示，自己拍这部影片就是想拍一些生活中有些缺陷不完美的人，这些人也在笨拙的吃力的活着，但是在笨拙中也闪烁着善意，令人动容。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插曲，由王子川演唱的《年少时候谁没有梦》，感谢各位收听。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许多刚毕业的女生义无反顾一头扑进自己向往的工作，以为终于实现了工作和生活融为一体的理想。一开始还好，觉得一切都是新的，兴致勃勃，可是过不了3个月，热情开始消退，半年开始遇到瓶颈，整天埋头于各种琐碎零碎的事物当中，曾经的喜爱早已经荡然无存，只剩下了日复一日的细节打磨、机械化劳作和翻来覆去的加班，想要离开却又难以割舍，于是呢陷入到自我怀疑当中。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雨飞就和刚毕业的姑娘们说说，为什么不要凭喜欢去挑选工作。

身在职场，总能看到这样的现象，每当业绩不佳的时候，有人把原因推给工作，这都不是我喜欢的工作，难怪做不好。每当工作出现差错的时候，有人忍不住抱怨一句，要是我喜欢的工作，肯定不会错。每当工作遇到难题时，有人忍不住想，如果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就好了。难道真的让你凭着喜欢去工作，你就能够避免出现以上的情况吗？工作就不会有差错，不会去抱怨埋怨，更不会想着要去逃避了吗？那可不一定。你口中喜欢的工作，有可能只是看起来很美，有可能只是你的一种错觉也说不定。更多时候，或许只是你想要逃避现实，逃避现有工作困难所找出的一个借口罢了。很多人会有这样的错觉，认为只要是自己喜欢的工作，自己便能够做好。你所谓的喜欢，有可能只是你臆想出来的美好。出入高端写字楼，轻松自由穿梭在办公环境中，偶尔喝喝咖啡，结伴相约下午茶。出入各种高档场所，与各位商界大佬握手吃饭，还能够与明星面对面聊天，又或者说简单的上下班自由，没有繁重的工作压力，不存在领导同事之间的勾心斗角，大家相处和睦，一片其乐融融。如果以上就是你喜欢的工作，那么一般只存在于电视当中。没有哪一份工作会让人觉得特别舒坦，更没有一个人会真正的去热爱自己的工作。我们工作都是带有目的性的，说得庸俗点，都是奔着钱而去的。当然，不否认有人为了梦想，不管是金钱也好，梦想也罢，但当一件事儿被冠上目标，带有目的性，那便不纯粹了。所以，当喜欢的事情与工作合二为一，你的喜欢也掺杂进了更多的东西，变得不再纯粹了。雨飞常常听到身边的朋友说，我这么喜欢写作，做媒体编辑肯定不错，我那么喜欢看书，做内容审核一定很合适，我喜欢出游，应该做个导游的。人们总是觉得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一定适合自己，就一定能做好，其实并不一定，因为喜欢并不一定适合。比如说你喜欢写作，但是如果每天规定你要输出5000字以上，按照给定的选题方向去完成，长此以往，相信你也会感到压抑，感到厌烦。你喜欢看书，所以工作要求你在规定时间内去完成10几万字论文的阅读，日复一日，重复如此，你会厌烦吗？答案是肯定的。当工作成为一种折磨，那么你的热情也会慢慢的褪色，最后喜欢也将成为厌倦。所以说，喜欢做的事情并不一定适合成为工作。这个时候啊，很多小仙女们会感觉到疑惑，既然不能挑选自己喜欢的工作，那么应该怎样选择工作呢？雨飞告诉你，挑选喜欢不如挑选擅长。很多人都会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喜欢即是擅长，擅长就是喜欢，因为喜欢所以擅长。话是没错，但是这并不是必然现象。就好比如我喜欢绘画，但是缺乏艺术细胞，做不了画家。喜欢篮球，但是身体素质不达标，成不了运动员。喜欢到处旅游欣赏美景，但是不善表达，所以成不了导游。其实啊，这就跟你喜欢吃饭，但是不一定适合做个厨师，是同样的道理。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东西，但是擅长的不一定喜欢，喜欢的不一定会擅长。如果你凭借自己所擅长的去选择工作，那么你便有了竞争优势。而一个人要想在自己所在的领域发光发热，获得更高的成就，那么必定需要做他擅长的事情，那才会有展现自我的机会。根据自己所擅长的技能挑选工作，才能够做得长久，才能够更好的有发挥空间。如果你把喜欢作为工作，那么你的生活与工作便很难有明确的分界线。当你对工作产生厌倦的时候，你原本可以通过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去调节自己的情绪，但是一旦你将喜欢与工作混为一谈，你又该如何去调节呢？就比如你原本可以通过文字来宣泄自己的情绪，但是工作了一天，写了一天了，你还会想动笔去书写吗？所以说，雨飞劝小仙女们不要凭喜欢去挑选工作，一旦工作与自己喜欢的东西混为一体，

生活必将失去很多乐趣。只有在你最擅长的领域，你才会具有稀缺性，你的价值才会更高，才会更容易突破自己，做出成绩，积累成就感。把喜欢作为标准，你得到的是片刻的欢愉，而把目标和成就感作为标准，你得到的是整个人生。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节目下半段精彩继续。

0: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一切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是一种内心的自省，也是要让自己活得更加真实些，让高贵的人获得本应该有的自爱和自尊。节目下半段，我们一起开始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会告诉我们，凡事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世上无难事，庸人自扰之。我们之所以会活得很累，是因为心里装了太多无关紧要却又极其伤身的人和事。生活中难免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事情，总会有很多后悔和遗憾。当我们非常失落无处宣泄的时候，很多人便开始怨天尤人，怨老天爷不开眼，怨他人没有为自己做什么，却不能冷静下来反省一下自己。这不仅是一种悲哀，更是一种愚蠢。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我们是把责任推卸给环境和别人，还是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责任？有个太太多年来不断地抱怨对面的太太很懒惰，那个女人的衣服永远洗不干净，看她晾在外院子里的衣服总是有斑点，我真不知道她怎么连洗个衣服都洗成这样。直到有一天，有个明察秋毫的朋友到她家，才发现不是对面的太太衣服洗得不干净。细心的朋友拿了一块抹布，把这个太太的窗户上的灰渍抹掉，说看这不就干净了吗？原来是自己家的窗户脏了。孟子云，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事情做不成功，遇到了挫折和困难，或者人际关系处得不好，不要怨天尤人，更要反躬自省，一切都要从自己的身上找找原因。一切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是一种源自内心的自省，要让自己活得更真实一些，让高贵的人获得本应该有的自爱和自尊。一位年轻人向亲近苦诉，由于自己性格耿直，心直口快，处处得罪人，诸事不利，大学毕业之后踏上社会，却越来越厌世，感慨现在社会上的人不喜欢听真话，总是喜欢阿谀奉承，虚情假意，未来的路不知道怎么走，真是希望走进深山，远离这个世界。清静讲了一个故事，当年南岳怀让禅师欲传灯与马祖道一，看到马祖道一终日打坐，怀让禅师跟他打招呼，马祖也不理不睬。怀让禅师便拿一块砖在马祖的面前的地上磨，马祖忍不住问老法师，您在干什么？磨砖做镜，砖头怎么能磨成镜子呢？您开玩笑。那我问你，你在干什么？打坐。打坐为什么？为了成佛。砖头磨不成镜子，难道打坐就能够成佛吗？马祖镇住了，问怎么做才对呢？怀让说，譬如牛拉车，车不走，是打牛还是打车呢？当然是打牛了。怀让说，你现在明明就是在打车嘛。清静说，我们自身是牛，客观条件是车，是打牛还是打车显而易见。我们生活在世间，就像开车在路上，路直直着走，路弯就弯着走，发生交通事故或者翻进沟里，就要反思自己操作不当。如果抱怨道路太多曲折，是没有任何的价值，也没有任何意义的。外在的客观条件或许我们无法改变，而改变我们自己则是完全可以的。年轻人说，我天性耿直，心直口快，不好改。清静说，天性耿直和心直口快都不是缺点，甚至是修行的极好的资质，只是与不同人沟通需要注意态度和技巧。与老人沟通，不要忘记了他的自尊；与男人沟通，不要忘记了他的面子；与女人沟通，不要忘记了他的情绪；与上级沟通，不要忘记了他的尊严；与亲

年沟通，不要忘记了他的直接；与孩子沟通，不要忘记了他的天真。一种态度走天下，必然处处碰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即可四海通达。年轻人说，我对自己的未来充满恐惧和悲观，感觉几乎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很虚伪、奸诈、自私，不知道怎么做才能够改善这种情况。这世界上有三件事情是毫无意义的。第一，评论别人。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是和你24小时生活在一起的，所以说你不可能完完全全地了解另一个人的全部。当你在评论他的短长的时候，还不如多学学别人的长处，去弥补自己的短处。第二，责备他人。责备的话人人都会说，但根本无法改变事情的现状，所以为什么不选择用共勉去代替责怪？这样既能提高自己，也能让别人宽心。第三，担忧。担忧一般只会出现在你准备不充分，或者是已经无力回天的情况下。如果是前者，那么就应该好好的努力去争取；如果是后者，就请你学着释怀。很多时候做事并不是别人限制我们，而是我们自己限制自己。很多困难都是一些懦弱的人凭空想象出来的，真去干了发现什么事都没有，一切呢都是源于自己内心的恐惧。我们做事如果没有成功，应当马上反过头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一切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是一种内心的自省，是要让自己活得更真实一些，让高贵的人获得本应该有的自爱和自尊。由此思量过后，心中豁然开朗，可谓明了心了，是自了。既如此，我们何不自私一下，从现在开始学会用一颗平常心去经历尘世的纷纷扰扰，去拥有人间最简单的快乐和幸福。共同分享了这篇文章，凡事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就到这里了。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结束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美丽宝典、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见。

0: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收听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8，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这一时间段的节目主持人杨蓉。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朝旭。每天的午后时光，两个小时的轻松陪伴时间啊，又到了周五的时段了。先来问候一下大家，周五快乐吧。那么在今天可能放假之后，很多的学生们就会发卷子，那么还有很多的幼儿园呢，在今天下午的课程结束之后呢，就真正的开启了暑期生活啊。
0: 对，如果说是一名学生朋友的话，可能最期待的就是暑假生活了。两个月的假期，除了完成自己的作业之外，更多的时间能让自己自由的去完成自己喜欢的一些事情啊。但是对于上班一族或者说是宝妈宝爸来说的话，这两个月的时间有点难熬了。
1: 没错，熊孩子要回家了，那么大家的心情怎么样呢？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啊，就想跟大家呢一起去聊一聊，其实无论是小学生、中学生还有大学生，他们都将去开启自己的暑期生活。那么还有很多临近毕业的孩子们，他们可能从现阶段开始就已经走入到了下一个阶段新的征程当中了。
0: 对，
1: 所以回家的这个路上，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觉得非常的简单，从学校接上孩子回到家中20-30分钟的时间，在路上呢去听听歌也是比较轻松的。那么对于很多外地的还有大学生们一族来说，无论是高铁、火车、飞机还是长途汽车，这个长路漫漫，大家都会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旋律去陪伴呢？在今天呢也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当然了，在毕业季的这个时段当中，校园上空响起的那些歌曲也都是我们每一个人曾经的青春时光啊。
0: 对，所以说在今天下午的节目当中呢，想和大家呢互动一个话题，就是放假路上的那些暖心歌单。那如果说你是一名学生朋友，不管说是大学生、中学生还是小学生，即将面临的就是一个暑假生活，两个月的这个时间，大家想好了怎么去度过了吗？那有些朋友说，哎呀，可以利用长长的两个月的时间去完成自己的一些心愿，比如说曾经没有完成的一些画画的作品，可能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呢抽空去完成。自己想学游泳，那在假期当中呢也会运用一段的时间去学习这项技能啊。还有一些对于考完高考的一些朋友来说，已经满18岁的朋友来说，想要学这个驾照了，可能在假期当中呢也会开启学车模式啊。
1: 没错，当然了，大家的这个假期生活呢都是丰富多彩的。那么想要拥有什么样的人生，想要拥有什么样的假期，就需要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去完成啊。
0: 对，
1: 有一些朋友呢就已经晒出了说，这个暑期怎么跟孩子去和解呢？就是暑期的规矩框框条条都已经列好了，有的呢是以文案的一种形式啊，说比如说当中的一条我都记得非常的清楚，每天1小时的手机娱乐时间到点放到客厅，如果不自觉的话，第二天1小时自动减半，规矩是死的，妈妈是很认真的。最后这个很认真啊要描写的是粗体比较大。那么再有呢，可能就是Excel 表格式的，比如说帮打扫卫生、自己整理家务、按时完成作业等等等等。后面呢会有不同零钱的一些奖励，然后呢还会有玩手机超时、玩电脑超时、玩游戏超时相应的一系列的罚款。所以这个暑期的生活啊真的是丰富多彩了。
0: 对啊，记得小时候在写暑假作业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看到第一页一般都是列出你的假期生活，早晨几点钟起床，起床之后呢先吃早餐，然后几点钟我们开始学习，中间休息多长时间，接着是阅读、读书、写寒假作业、暑假作业等等等等。有很多朋友就是规划的特别的详细啊，
1: 是的，
0: 就是把每一个时间段都充分的利用好了。但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多少朋友能够付诸于行动呢，就是按照这个作息表来一步一步的完成呢。反正那个时候自己想的挺好，规划的也挺好，但实施起来还是真是有点难。我觉得在暑假生活可能就需要家长的一种监督了。如果说家长是有原则的，那孩子做出的每一步你可能都会给他说，哎呀，今天完成的很好。如果说没有按这个要求来进行完成的话，有些家长可能就是，哎，不管了，孩子假期了，想放松就放松吧。但有些家长呢会非常的严格啊。
1: 是的，
0: 我不知道这我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你是属于哪一类型呢？
1: 马上就要乘着2026的暑假，大家就已经开启了假期这样的一个模式。相信有很多的朋友们也会先选择轻松度过几天啊，让孩子们也撒撒欢。所以在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

0: 起来聊一聊那些在路程当中你想听到的旋律和歌曲，也聊一聊丰富多彩的假期生活该怎么样去开启呢？可能较以往工作日还有上学日相比的话，我们即便要完成一些作业和任务的计划表，那么起床啊还有睡觉的这个时间呢，都会有相应的一些调整了。
1: 对，那对于没有假期生活的朋友来说，比如说平时的这个上班一族，没有假期生活，但是即将会迎来的就是双休日嘛。
0: 是的，
1: 虽然还没有到双休日，虽然现在我们还是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啊，但很多朋友内心已经开始狂欢了。哎，孩子也放假了，这下我又迎来了这个双休日了，是不是可以带孩子去周边去走一走，去转一转呢？当然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天气当中，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去一些有山有水较为凉快的地方来进行出游啊。
0: 是的，从学校到家的漫漫旅途也许很长也许很慢，那就让我们收拾好行囊，朝着归家的一个方向，一路欢歌一路平安也一路顺风了。大家喜欢的歌曲就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进行留言，那么开车在路上的一些朋友呢，就可以搜索调频 FM94.6 和 FM88.9， 然后呢在电波当中来和我们一起互动，也可以留言到临汾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微信里面的视频号听见临汾也已经开播了，大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吧。
1: 对呀、当然我觉得周五的这份快乐不是说来自于狂欢，可能它是来自于缝隙当中那种松弛感，因为我们知道假期就快来了，周末就在眼前呢、此时此刻的这种宁静是不是显得格外的香甜呀？
0: 是的，
1: 那也欢迎大家能够互动节目来分享你的歌单。
0: 那么在今天想听到的歌曲有哪些呢？好的音乐总会一直去陪伴着我们，今天的第一曲歌曲来自朴树的《旅途》送给大家。

0: 这是多年之前的一首歌曲了，但是我们每次在分享朴树的这首《旅途》的时候呢，依然会觉得感触特别的深啊，很有感慨，有一种似水年华岁月如歌的一种感觉啊。当然在今天这个时间段，在午后的光阴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在旅途当中大家喜欢的那些歌，放假回家的这个路上你最喜欢听什么样的一些歌曲呢？
1: 是的，
0: 有朋友说特别是在大学阶段的时候，一说到放假，很多朋友真的是归心似箭啊，恨不得老师说到放假两个字立马提着行李就往家冲啊。
1: 是的，卸下了校园里的行囊，周五呢又伴随着旋律去奔赴自己的家乡，那种心情呢是一定不一样的。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告别了校园，奔赴的是下一城的山海，那么有很多好听的旋律在此时此刻响起的时候，在我们大家的脑海深处都已经有一首歌曲能够是让我们放下行囊奔赴故里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一起来留言，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去听一听。那么暑期生活就这样悄然的开启了，大家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呢？也可以和我们聊一聊了。
0: 对，孩子们肯定高兴呀，迎来了两个月的这个暑假生活，但是对于大人朋友来说的话，就像平台当中的可乐这位朋友发信息说，一到放假的时候真的是头疼呀，家里两个孩子呢，一个是一年级一个是三年级，说两个孩子在家如果说没人管真的是能够闹翻天，但如果说要管的话，你说这大人还得上班，这该怎么办呢？
1: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叫做一言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主播啊，每每到了这个时节当中，就会想到夏天有很多美好的旋律，像宁夏呀等等，而这个此时此刻呢，更能够想到就是那些校园歌曲，比如说白衣飘飘的年代，想把我唱给你听，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等等，这可能就是在我们毕业季当中对青春的一种感怀吧。
0: 对呀，其实每个人在假期当中都会有不同的一些感受吧，就是不同的一些职业，不同的一些行业，在面对这个假期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各有各的一些烦恼啊。就像来自平台当中的导然咪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我是一名老师，但明天孩子呢领卷子之后呢，可能就要开启我的假期生活了。他说，奈何我家孩子呢也正好是上五年级，说每到这个假期的时候，虽然我放假了，但是孩子还挺忙碌的，又是学羽毛球，又是学游泳，又是要滑轮，每天忙的也是不亦乐乎吧。他说，作为一个家长，他说我希望孩子们能够在假期当中呢合理安排自己的作业时间和玩耍时间，总之呢就是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过得快乐，同时也不要一到开学的这个时刻呢眼睛度数有加深啊，一定要控制电子产品玩耍的时间。
1: 来看一下伯爵呢也发来了信息，他说，假期才刚刚开始了两天啊，就已经有点不适应了，想想这往后的60天该怎么去度过呢，每天耳边响起的就是妈妈妈妈妈妈。他说，有的时候啊，假期不是到了目的地才开始的，很多时候就想着适当的将节奏慢下来，是车开起来之后呢才开始的。然后这个假期我也给自己立了一个 flag， 就是能不吵孩子就不吵孩子啊，希望我们两个能够和谐相处了。
0: 对，其实说到这个吵孩子，我觉得爸爸妈妈的这种感受都是一样的，就是在孩子比如说调皮捣蛋的那一瞬间的时候，你就有一种无名的火，就要想训斥他们啊，但是等你把他们吵得驯服下来或安静下来，你之后就回想，哎呀，觉得好后悔呀、活泼好动，这可能就是孩子的一种天性，为什么就要大声的去诉斥这个孩子呢？那么同时就是在跟孩子交流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大人们也要冷静一

0: 写才可以啊。
1: 是
0: 把你心中的那些愤怒，有些愤怒可能不是来源自于孩子，可能是来自于生活当中那些方方面面吧。但是你一股脑的全撒在孩子身上了，这可不可取啊？
1: 对，小雨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你好啊，我是临汾艺校的一名学生。”他说：“再过一个小时我们就放假了。
0: ”
1: 他说：“想想回到县城，这一路上坐大巴将近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就可以看到沿途的美景，还有站台，还有每每快到家的时候，看到了那熟悉的一间间的店铺，都会有一种让我感觉归家非常温暖的感觉。路上好听的歌曲呢也很多，往往不是窗外的风景，还有那种已经离开了校园生活，一点点回到父母身边的感受。”他说今天呢就推荐一首《粒粒万香》嘛，他说这是我耳机里面最喜欢的一首歌曲，每一次放大假还有放长时间的假期的时候，都会在公共大巴汽车上呢一起来听这首歌了。
0: 对呀、那么对于经常乘车的一些朋友们，比如说乘火车也好，或者说乘飞机也罢，或者说坐长途汽车，有很多朋友呢都会在自己的歌单当中呢收藏很多自己喜欢的一些音乐，就在听到自己好听的音乐的时候呢，你不会觉得旅途是那么的漫长，不会觉得旅途是那么的孤单啊。那么大家就是在出行的旅途当中，不管说你是出游了还是要回家了，总之在出行的路上，你最喜欢听什么类型的一些歌曲呢？今天也不妨推荐给我们直播间的一些朋友，或者说是收音前更多的一些听友啊。
1: 对， TF 呢也给我们留言了，说暑假之后呢上完补习班就会出门旅行几天，全家人呢也会去挑好在路上去听的一些歌曲，适合大朋友的，适合小朋友的，在路上漫漫长路的无聊的时候呢，是一定要听歌消遣的。那么在去的路上呢，不听一下歌呢也觉得哪儿也不对。那以前呢就会选择我们两个人比较喜欢的歌曲，现在呢孩子也有要求了，会在我的 U 盘里面呢下载一些他们最近比较喜欢的旋律，也可以推荐一首啊，孩子比较喜欢哪首歌呢？那在旅途路上也可以去打开我们听见临汾，让我们一起来听歌啊。
0: 对，听见临汾，大家可以通过视频号的方式也可以来搜索，也可以通过抖音号的方式来搜索。
1: 是的，
0: 在这两个直播间都可以关注到每天下午15点到17点我们的午后光阴节目。那如果说在路上一些朋友们，也可以通过调频94.6兆赫和调频88.9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1: 是的，快点来给我们推荐在路上去听的那些歌吧，在周五的下午时光当中，让我们去感受这一份快乐。
0: 好，来听一下刚才有朋友在节目当中来点播的来自陈粒的《粒粒万香》。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7，午后光阴节目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周五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内心是不是无比的欢畅呀？虽然说还没有到下班的这个时间段，是不是有些朋友已经开启了假期的这个生活？

0: 我或者说已经开始计划了，孩子都已经放暑假了，我们出游的这个目的地去往哪里呢？
1: 是的，一路向前就说你们不放暑假吗？在哪个大朋友的心里不希望拥有一个暑假呢？还需要一个超长的暑假啊。
0: 对，
1: 所以我们也会很开心的。嗯，说没有声音，那刚刚是广告时段啊，现在有没有声音，有没有调整好呢？缺麦老朋友说，昭旭你可真听劝呀，真把头发扎起来了。我说是，就是扎得不太够高，然后他扎起来显年轻，然后我就想扎一个显年轻，那明天扎两个是不是就更年轻了呢？
0: 圈外朋友说非常期待啊。
1: 好吧，那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再像小时候那样天真无邪的扎起两个小辫儿去过快乐的一天啊。
0: 对，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改变一下发型的话，我们内心呢也会发生一些小小的变化啊。
1: 是的，
0: 比如每天大家对着镜子去梳这个头发，特别是女士朋友们，头发我到底是扎起来还是披下来，我到底是绑高一些还是扎低一些，我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些造型，是中分还是偏分，就每天在镜子面前的时候呢会纠结万分呢。
1: 对，尤其是这种发量比较多的朋友呢可能就更会纠结了，怎么能显得又好看然后又不那么的毛躁，那发量少的也纠结，怎么能把我的这个稀疏的头发的这个发际线还有我这个缝都挡住呢。
0: 对，
1: 所以各有各的纠结，各有各的美啊。那么大家呢对于发型的这个要求呢也会越来越高，包括男士呢可能也会对发型有一些要求，每一天呢出门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心情呢就会不一样了。
0: 是，
1: 再有呢就是今天刚洗头，那头发蓬松的时候可能就先披着吧，然后过两天头发稍稍有点不行了，那就扎着吧，再不行还没有时间洗的时候大家就开始想各种办法神器，要不我戴帽子吧，要不我戴发卡吧。
0: 对，
1: 有没有这样的心情呢？
0: 对，是不是大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已经发现了，哎，哪位主持人是什么时候去洗的这个头发，
1: 对，
0: 然后过两天的时候又变成什么样的一个造型了。
1: 是的。还有他说醒醒吧，暑假再也回不去了。有一首歌词一天大雨突然想起你，忘记是什么歌名了。有一首萧亚轩的突然想起你，你去听一听看看是不是。还有阿杜的一首也是突然有阿杜的一首歌叫突然下雨了还是什么，这两首看看哪一首是呢，我们也再搜索一下，如果发现了的话就把歌名发送给我们一起来听听好不好。
0: 对，虽然说暑假再也回不去了，但是每年到这个暑假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一定特别怀念小时候那个假期啊。
1: 是的，
0: 但有没有发现就是80后暑假的这种生活和现在00后包括10后的假期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看到现在很多这个家长对待养孩子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说到了，说哎呀终于放假了，孩子能睡个懒觉就睡个懒觉吧，上学的时候呢每天就是早早就起床了，终于有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时间，想睡几点睡几点。但是在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可不行啊，这我爸妈一起床必须把你给叫起来，这都几点钟了还不起床，这太阳都出来了，地里还有活儿等着你干呢，赶紧起床吧。所以说呢一咕噜爬起来就跟着爸妈去田地里干活去了。
1: 对，一屁股说基本上会说太阳都晒到你的屁股了你还不起来吗？还有一种叫醒的这个方式呢是直接把这个凉被还有这个毛巾被，以前我们可能小时候会多盖一些，就掀起来，然后不自然的我们自己就会被他们打扰啊。
0: 对啊，后来呢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习惯，就是不管上不上学那个点儿一听到爸妈起来了，那自己呢就利利索索的赶紧起床吧。
1: 对，其实暑期的生活呢就如同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卷一样，其实大朋友和小朋友都会收藏很多的开心快乐包括惊喜的一些瞬间，构成了童年最美好的一些回忆。所以每每假期到来的时候，不管是孩子还是我们都会有很多的计划，比如说以前我们可能会去小河里小田里摸摸鱼抓抓泥鳅玩玩水，等下雨天的时候呢也打着伞在外面呢去踩踩水，那现在的物质生活条件更好了，大家可能会带着孩子去海边抓鱼赶海摸螃蟹，虽然是很雷同的，但是收集快乐的方式呢也是各种各样的。
0: 对，一到了暑假的生活呢很多朋友就说哎呀我家孩子真是撒了花了，以前小朋友玩的这些项目，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更多的一些孩子们喜欢去打篮球打乒乓球去踢足球，或者是有时候呢就是在家里边呢就抱着手机，可能很多家长就无奈地说赶紧出去去玩一玩吧。圈外朋友发信息啊说最近呢流行80-90后染黄毛，说那个时候不敢染，哪天勇敢一回呢染个黄的。哎，有没有发现在我身边还真是有啊，就很多这种特别是男生就觉得这个染头发如果说上班一族的朋友会觉得不太恰当不太合适嘛，然后他们可能就过年的时候悄悄的染，但上班的时候呢又赶紧把它给染回来了。
1: 对，我觉得
0: 再不疯狂 忙就老了，是不是？

0: 而且现在的很多学生们也会喜提假期当中给自己换个发型、换个发色，然后就会叫暑期体验美发美甲卡、尤其是女孩子较多一些啊。
1: 对，
0: 然后不论是烫个什么样的造型、然后就会有一个规定的时间。为什么叫暑期体验呢？因为一开学，那么回归校园之后还是要回归成正常的发型的一个样子，所以大家呢也可以趁这个假期想尝试就去尝试吧。我觉得黄头发黄毛都不算什么，就是近几年这个时尚圈当中啊，这种灰色的
1: 奶奶灰是吧，
0: 灰白色的，然后这种紫色的蓝色的这种呢，觉得更具挑战在生活当中。
1: 对，还有那种五颜六色的，就是挑染的那种嘛、就是夹杂在头发当中，有一缕或者说两缕，就你绑起来的时候呢，特别是在阳光下，就是闪闪发光的那种状态。
0: 对，
1: 那可能年轻的一些女孩子她们染的这个有这种款式的比较多一些啊、
0: 对，而且光染颜色是不够的，你必须还要趁这个暑假烫个什么烟花烫啊、爆炸烫啊或者现在比较流行的羊毛卷，这样的话呢我们大家会发现这个发型的变化是很大的。为什么说有很多女士说哎呀我要改变一下我的发型，然后回来之后家里人会说你烫头发
1: 不认识
0: 吗？就是没有太大的一些改变。现在可能更多的追求是自然美，就是我们那种似烫非烫的这种纹理的感觉，有一点点很自然。然后但是身边的朋友就会发现哎不行，这种只要不是大小卷不明显的都和没烫一样、
1: 看不出来哈。
0: 是的，
1: 如果说大家如果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想挑战一下自己的这个发型啊、比如说平时你经常是这种长发的，突然有一天呢你就剪成这种短发了，平时呢经常是这种直的头发，然后突然有一天的时候呢就烫成这种羊毛卷了，你忽然会发现心情一下子完全就改变了不少啊。这可能就是在尝试的过程当中，不仅仅是发型吧，包括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细节也是需要我们慢慢的去挑战，一一的去突破啊。
0: 是的，那么在假期大家都喜欢听什么样的一些旋律和歌曲呢？回顾暑期那种美好生活的同时，是不是也想起了自己青春毕业模样当中的那些旋律，在你的脑海深处还有印象吗？哪首歌在你毕业的时候一起去欢唱了？哪首歌在你回家的路途当中又陪伴了你很久很久，循环了很久很久呢？
1: 对，那么大家呢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可能很多人呢也是这首歌是从小听到大的，来听听来自孙燕姿的这首《逆光》。
0: 说到这一首《逆光》啊，大家都会觉得是非常励志的一首旋律，有很多的学生一族们也会在自己的一些晚会舞台当中呢去演唱这样的一首歌曲。孙燕姿的歌曲呢旋律有很多，比如说我怀念的呀、天黑黑呀等等等等。你更喜欢哪一首呢？这首《逆光》你还记得吗？

0: 这是来自孙燕姿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叫做《逆光》。我们都会觉得在聆听她的歌曲的过程当中，会给我们满满的一种力量，特别是她穿透力的这种嗓音，就是把这首歌需要表达的，通过她的那种声音呢，就是完美的诠释出来了。因为这首歌是一种激进式的一种方式嘛，就每每我们在人生徘徊的这个时刻，或者说在人生当中的某一个时段的时候，是不是这首歌陪伴了你很久的一个时间呀？
1: 对，大家听到孙燕姿的时候，就会发现他好像在我们的青春时光里到现在为止也一直在停留，就像雀麦说的，开始懂了以前听的很多，我们上学的时候这首歌曲呢也是听过很多很多，歌词都是非常熟悉，相信你只是骗我怕伤害我啊，所以我们才开始懂了。在初恋懵懵懂懂的年纪当中听过这一首情歌吗？大家是不是也在伤怀和感伤的时候去听过这样的一首旋律？而这首逆光呢，就是他为数不多的非常积极向进的一种歌曲，让我们听的时候呢是充满了满满的正能量的，就算逆着光，我们有一天也会突破向前的方向啊。
0: 对，所以说在人生的某一个时刻的时候，可能有一首歌就陪你度过了漫长岁月啊。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你看孩子们都已经放假了，我们对于上班一族的朋友来说呢，这个时刻出行的路上你最喜欢听什么样类型的歌曲呢？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我相信在收音机旁或者说是在直播间观看我们节目那些听友朋友们，大家可能会有自己的这个歌单吧，你们会不会就是在某一个时间段的时候会整理你的歌单？因为这歌单里面的歌太多了，你总是会删删减减，我也是这样的。但孙燕姿的这首逆光是永远在我歌单里边啊。
1: 对，就是我们昨天说的，有一首歌可能陪伴了你很久很久，在我们的歌单当中我们会不时的就点播出来来听一听。先生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说这是干嘛呢？此时此刻大家收听收看到的是抖音听见灵魂的公众号当中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的午后光阴的直播节目啊。那么大家呢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畅聊一下暑期生活当中的那些美好小事儿，也可以去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假期出行路上想听到的一些旋律。那么在公屏下方呢进行留言，我们都是

0: 可能大家就是胃口不是那么的好嘛，没有在其他季节的时候呢吃饭的这个饭量那么的大了，所以久而久之经常吃一些水果呀，或者说吃个黄瓜西红柿之类的就顶一顿晚饭了，所以说可能就显得有点疲惫啊。大家不要向我去学习，还是要把自己的身体放在第一位啊。
1: 是的，那么在健身或者减脂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保证我们所需的各种营养，这样的话呢，我们不仅会减少肌肉的流失，当我们瘦下来之后呢，体型还有线条感呢就会更好了。
0: 对，对于这个体重比较大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可能想通过这个瘦然后改变一下自己的这个重量嘛，但是对于小体重的一些朋友来说的话，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塑形增肌，让身材的这个紧致一些，看起来有一些线条，有肌肉啊。
1: 是的，
0: 有很多人说这个存钱不如存肌肉嘛。对呀，所以说从年轻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把它存起来吧。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女装溜溜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她说，主播啊，每每一想到放假路上要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啊，也会整理一下自己的歌单。他说比较好听的旋律呢有很多，更喜欢在校园当中所听的那一首想把我唱给你听啊。那其实这首歌曲对唱的还是比较多的，你喜欢谁的版本呢，也可以发送给我们。再有呢，就是他说还有一首朴树的平凡之路也是自己听的比较多的。你看在路上出行的过程当中总会有一些自由洒脱，每个人喜欢歌曲的类型呢也是不一样的。那暑期生活马上就要开启了，那些美好那些旋律都会停留在哪里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了。
0: 对，我觉得很多这个家长朋友们已经开始规划了，这个孩子们也已经放暑假了，能够做到错峰出行吗？有很多朋友会选择在七月份或八月份的时候呢带孩子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啊。
1: 是的，
0: 你看孩子们有时间了，有很多这个家长呢也会请这个年假然后陪伴孩子外出旅行啊。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做好攻略，也可以来说一说今年暑假打算去哪儿啊。
1: 对，那么大家呢在这一期周五的下午时光当中跟我们一起去分享奔赴在回家路上，在旅途当中常常把它钉在我们耳朵上的一些旋律。如果你也和我们一样爱听歌，想要去分享的话，就抓紧时间来留言吧。
0: 对，有些朋友可能去往目的地因为受到一部影视剧的一些影响，那有些朋友可能就是因为受到一首歌的影响，比如说我们在听赵雷的成都的时候，很多人就有冲动啊，一定要去成都去看一看。有些朋友看了这个去有风的地方的时候呢，就说哎，我要去云南看一看啊。
1: 是的，
0: 好，
1: 很多地方都承载着美景，在旋律当中，虽然我们不能够及时的去到达，但是歌声会替我们到达啊。
0: 对，来听一听去有风的地方。

0: 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6，午后光阴节目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那此刻各位朋友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呢？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临汾音乐广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直播间当中搜索听见临汾，或者说视频号里边搜索听见临汾，在公屏下方都可以来互动话题呀。
1: 嗯，那么在此时此刻呢，也想跟大家共同去聊一聊在路上出行去分享的那些好听的旋律，又或者是今天就真的要放假了，在周五的这个下午时光当中，大家又有哪些在暑期生活当中必听的旋律和有意思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你都罗列了哪些计划呢？都想完成什么样的心愿？都想去哪里去看一看去走一走呢？
0: 对，一到了暑假生活，就像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发来信息，就想起了那首罗大佑的童年了。他最怀念童年了，他现在上班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从来都没有过这个暑假生活，只有羡慕啊，羡慕当老师的这个行业，也羡慕做学生的那个时刻，那个时候自己的没有好好的去珍惜，那现在成了打工一族。当然了，每个人都为自己的生活而奔波而忙碌着，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希望有时候你也能够慢下脚步，适当的来享受一下生活当中给我们带来那些幸福和快乐啊。
1: 是的，不禁呢就看到了这位 MP 朋友给我们推荐的歌曲啊，他说路途遥远就让我们在一起吧。确实是在遥远的路途当中听过了很多的海誓山盟，那么这一句平平淡淡的告白是如此动听，他不一定是给爱人的说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也是在这几年的学习生涯当中，路途遥远学海无涯啊，你的那些同窗，你的那些同桌们，他们陪伴了你多久多久呢？在这样的一个毕业季和暑期到来的时候，相信很多的朋友们都会想起

0: 一首感情真挚、意蕴又很安远悠长的校园民谣吧。无论是同桌的你，还是罗大佑的童年，又或者是想把我唱给你听等等等等，哪一首又陪伴了你很久很久呢？
1: 对呀、啊、那么大家如果说听到哪首歌忽然之间就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想起了自己的暑假，你可以来聊聊你暑假的一些生活啊、你看平台当中吴玉泽刚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了，说小时候暑假的快乐就是在泳池戏水，一个标准池带两边两个半月形的娃娃池，后面呢还有一个小的训练池，还有一个跳台跳水。一晃40多年就过去了，恍如昨日啊！他说还是挺喜欢小时候那个暑假生活的。他现在已经是年近半百，虽然也时常去游泳，但都不是暑假去游泳了，只有在自己有时间的周末的这个时刻才会去开心快乐的去游泳啊。
0: 嗯，生活杂谈也说刚刚推荐的那一首《想把我唱给你听》也是老狼的歌啊。
1: 嗯，
0: 他觉得那个年代的唱歌的歌手都很纯粹，有自己的信仰和追求，所以不少的歌手呢都带着特别的味道和风格。那么这也许就是我们的生活吧。他说昨天呢是过了我的29岁生日，晚上呢在灯光摇曳的 KTV 包厢也点了这首歌曲，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周围人都安静了下来。我想有我这样喜欢老歌如同一个老古董点的歌啊，可能没几个听过的。那刚准备开口唱的时候后一个婉转的声音就响起了。其实这首歌呢最早的时候我们听到的都是独唱版本，最后变成了男女对唱。嗯，我们透过一群人的眼光去听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有一双明亮如星辰的眼眸一样，这可能就是我们怀念的校园时代了。
1: 对啊，还有来自平台当中的爱华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他说记得小的时候每到暑假呢就去帮助家里呢去放牛，感觉呢是非常快乐的事情啊，小溪然后弯弯绕绕，袅袅炊烟顺着山飘，然后牧童呢放牛沿着道，还有在田地里边的一些禾苗，让人感觉到非常的开心。每次在听到那些蛙鸣鸟叫的时候呢都会开怀大笑，那可能就是田园风光宜心情啊。
0: 还有安分的小明说，自从我的儿子会走路以后，我们家就像换了一样，每天都在分享不一样的搞笑瞬间，不管有没有到假期啊，总是那些真实的瞬间承包着我们的快乐。他说暑假呢我们打算去草原玩，在河边呢扎营休息吃饭，还有很多的小石头也可以玩玩石头。他说当你陪在孩子蹲在地上玩石头的时候，他真的可以玩很久很久，再也没有感受过我们的这种纯粹。这可能就是小朋友对石头或对玩具的一种执念啊。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压力，要去忙工作忙任务忙生活，而他玩石头就只有玩石头这样的一个任务了。
1: 对，所以小时候快乐就是那种纯粹的快乐啊。
0: 嗯，
1: 我们接着再来看一下蓝天大海这位听友的发信息，他说我觉得我们家那位大学生的快乐暑假真的是主打一个反差，说在学校的时候呢是早八特种兵，在家里呢是快乐的瞌睡虫，关掉闹钟睡到自然醒，空调西瓜 WiFi 快乐三件套配齐。但真正的快乐是身体和灵魂至少一个在路上，要么驾照到手，要么腹肌显形，要么是存款破零啊。他说暑假已经开始了，想问一下大家的快乐是什么颜色的。对，如果说问快乐是什么颜色的，我觉得应该是五颜六色的吧。
0: 对，你看还有这位叫做我的暑假生活快乐不打烊，那么这位叫做迎风飞翔的朋友说，暑假生活就像一只万花筒一样异彩纷呈，这些多彩的活动就是童年当中最美好的回忆。那大家的暑期生活当中到底会安排哪样一些多姿多彩的活动呢？是在炎炎夏日当中去玩水，还是去学习自己想要去学习的一项任务呢？但是我觉得玩水可能就是我们不能说每天的必备，是在这个夏天当中玩的最多的一项水上运动了。
1: 对，其实说到运动，在夏天的时候我觉得绝大多数的朋友还是喜欢去游泳的。你看每年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很多游泳池的人真的像下饺子一样。
0: 对，
1: 有些朋友呢就是为了去错开这个高峰时间段呢，可能在早间7、8点钟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游泳了，那有些呢可能就是稍稍晚一些吧。那么总之我觉得喜欢游泳的一些朋友们，他可能就是不分这个季节一年四季都会长期坚持啊。那你有没有发现就喜欢游泳的一些朋友们，他的这个四肢的肌肉是非常非常发达的。
0: 对，
1: 因为在我身旁就有一位这个同学嘛，他坚持游泳已经有3年的这个时间吧，不是天天去，大概每周呢就是2、3次，但一直坚持得特别的好。 好，所以说你到下

0: 天的时候就看他的那个腿型啊，流线是非常好的。
1: 嗯，其实不管是任何一项运动，都是需要一个好的搭子和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坚持的意志力啊。
0: 嗯，
1: 当然了，夏天出出汗呢，绝对是对身体有很好的一个帮助的。白天太热，大家呢可能会选择吃过晚饭之后呢出去乘凉，然后运动运动。有的呢喜欢骑车，嗯，在滨河公园啊一些骑行的这个朋友呢也是比较多的。
0: 对，
1: 那么还有一些带着小朋友一起去骑行，那种慢悠悠的骑，欣赏着公园的风景，每一次骑行也是对自由的追逐，都会让大家感觉到无比的畅快和快乐啊。 Summer 发来了信息，他说，我的暑假为什么都那么快乐不打烊呢？因为每一年的8月10号是我的成长新起点，我的生日呢只能在8月来进行，一年一次，所以更期望夏天的到来，也更盼望暑期的到来。爸爸妈妈哥哥姐姐都会给我准备精心的礼物，那个时候啊心里就像吃了蜜一样甜，还有家人朋友一起唱生日歌。那么在夏天过生日的朋友多不多呢？如果此刻你也在我们的直播间，可以 Q 一波了，有没有即将要过生日或者是夏天要迎来生日的两个星座呢？巨蟹和狮子的朋友在哪里呀？
0: 对呀、其实说到这个过生日，我觉得就是小朋友小时候的时候呢就特别期待过生日啊。那、过生日可以吃蛋糕，然后还能够收到礼物，但是有没有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呢就不想再过生日了，因为你每过一次生日就好像感觉自己真的是要老一岁了、所以很多人说生日那天我不过，我只希望自己能够永远快乐啊。但有时候想一想，年龄只是一个数字吧，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的这种心态，希望大家能够心态调整好啊。
1: 对，我们夏天收到最好的祝福，还有生日当中收到最好的祝福，一句话在今天呢也想通过听见林芬的直播间呢送给大家，不必惧怕年纪的老去，不管几岁开心万岁啊。
0: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这也是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有朋友点播的一首歌曲啊。那也希望大家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呢能够感受到这首歌给我们带来的一种快乐，这就是小霞和海洋带来的向云端。因为每每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治愈啊。

0: 如果说在出行的路途当中呢，特别强烈的推荐大家可以把《向云端》这首歌呢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啊。
1: 是的。
0: 就不论说是你放暑假回家的这个路上，还是你一家人外出去旅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在听到这首歌，你会觉得特别的温暖，特别的有力量，而且特别的治愈人心啊。因为歌词当中，它可能汇入了一个人在迷茫、焦虑、困惑的过程当中，不同状态下我们遇到的问题还有感受，也传递出来的就是如何和自己来进行和解啊。
1: 嗯，从泥土到云端，从低谷到高峰，从黑暗到光明啊。
0: 嗯，
1: 这个向云端呢真的是紧紧的揪住了我们的心。一曲向云端真的也很让我们想去探究一下他的这些故事，所以这样的一首歌曲在耳边响起的时候，别说大家了，主播此时此刻都想跟领导告个假，我要走了，我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有没有人来替班呢？
0: 所以我们在聆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忽然会觉得它不是简简单单的一首歌曲吧，更多的就是写出了我们内心真实的一种状态，比如说对当下的一种生活呀，还有心态的一种探索呀，还有理解呀，包括相对是温和缓慢的方式给人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积极的生活理念啊。
1: 是的，如果大家不停地去循环这首歌曲的话，你就会发现有一种停止精神内耗的魔力啊，感觉是自由的、真实的又很松弛的。当你我行走在云端之上，该怎么和大家去形容这种感觉呢？真的是形容不了，只能够从这首歌声里面去感受了。
0: 对，所以说你可以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当你出行的过程当中，你去轻轻地去播放它，跟着它的这个曲调娓娓去聆听，或者说跟着它去演唱的过程当中，你忽然觉得就是一下子心旷神怡啊，都豁达了，很多事情都开朗起来了呢。
1: 也让我们从歌声当中找回最初的轻盈和自在吧。来自我们的朋友大亮啊，就发来信息说，咱们零分的主播真好看，哎呀，把我们俩夸的是心花怒放啊。此时此刻呢又充满了活力。算了领导，我不高价了，我要陪着大家在直播间分享好听的歌曲啊。
0: 对，各位也别忘了，是在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我们都会在听见零分的直播间呢和大家来见面，陪伴大家呢度过下午快乐的两个小时啊。有没有觉得下午这两个小时是一天当中最为放松的一个时刻呢？可能有些朋友就是刚刚是在午睡当中清醒了，那有些朋友呢就是上一天的工作基本上是要告一段落了吧，也就是说在收尾的这个阶段，突然间听到自己喜欢的一首歌的时候，一下子就能够轻松起来呀。
1: 没错，尤其是周五的这下午两个小时就格外的不一般了。大家呢可以期盼到周末的一个到来，那么可能更有治愈、更放松、更轻松了一些，一周的工作可能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都能来一个收尾，所以也祝福大家今天下午的工作都能够顺顺利利的开启我们周末美好的生活了。
0: 是，你看来自平台当中有一位叫做大森林的这个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主播说到这个暑假确实呢想跟孩子呢一起去外出的，但忽然发现每次带孩子在外出的过程当中呢，孩子总是在玩手机，你说我带他出来是玩手机来了呢，还是来看山看水来的呢？所以有时候也挺纠结的，带还是不带，去还是不去，一家人都是在商讨当中啊。
1: 这不用一家人商讨，每个家庭其实都是一样的。出门之前我想要带孩子去哪里去哪里，当孩子到了那儿有些不耐烦，然后开始点手机排队的过程当中，我就发誓我下次再也不带他出来了。然后每一年如此循环往复啊。
0: 对啊，其实我们想告诉大家，就是暑假的这种快乐，包括你外出旅行的这种快乐，藏在孩子是否玩得尽兴啊。就有时候你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是你的体验感很好，但孩子却不以为然了。孩子就觉得，哎，我就喜欢玩手机，我不喜欢你带我来玩的这个地方，觉得有点扫兴的这种意思啊。但是你如果说我们精心的去准备一个假期旅行的话，不会让孩子是换一个地方去玩手机，或者换一个地方吃这个零食。
1: 是的。
0: 那除了舟车劳顿之外，好像并没有什么很深的一些体验啊。所以我觉得在出行之前的时候，大家不妨征求一下孩子的这种意见，比如他想去什么地方。我觉得对于很多孩子来说，第一个想去的地方一定是游乐场啊。
1: 是的，根据孩子不同的一个年龄段呢，会选择不同的一些制定的旅行计划。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旅行公司呢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偏向了。比如说较小的一些宝宝可能就会动物园啊、海洋馆啊、游乐场啊等等，那么这些呢可能更释放他们的一些天性。那么上了小学之后，基本上是在三四年级开始 开始，我们就有很多的家长朋友们会跟着语文课本、历史课本里面的一些景点和景色，带他们有目的指向性的去走向书本里外的那个世界，比如说北京啊等等，让他们去见证历史，去看到书本里的那个景点啊。
0: 对，有没有觉得很多孩子不愿意跟家人去出游是因为什么呢？比如说一出门，然后家长就说了，哎呀，你看我们去了这么好的一个地方，这下写作文可有素材了。
1: 对，千万不要在最开心的地方告诉他今天要写一篇作文，要写一篇日记哦。
0: 对呀、啊，这样孩子就会一下那种高涨的心情瞬间跌落到低谷啊。
1: 是的，
0: 所以有时候等孩子就尽兴的玩耍回来之后、你说哎，咱们可以用这个素材完成一篇作文啊。
1: 对，
0: 所以不要在孩子玩的特别起劲儿的这个时刻，然后给孩子好像浇了一盆凉水一样。
1: 是的，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么其实我们带他们去看更广阔的世界、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都是给他们内心丰富的一种积累。那么不论这篇作文有没有写，他只要到过那里，在以后今后的这个时光当中，他需要用些这些表达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想到曾经的那个地方了。
0: 是，所以说跟孩子在外出旅游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不要带任何的要求、或者说任何的这种企图，我们就是单纯的陪孩子去玩。如果说是这种心态的话，我觉得一定出游的过程当中是合家欢的一个场景啊。
1: 是的，来看一下四只神兽就跟我们分享了，他说你们一说暑假的这个生活，不由得就想起了我自己的童年、一到了暑假的时候，我打开电视机，耳边就会响起家有儿女的主题曲、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但是仔细一对比发现还真的是不一样、不过不一样归不一样，各有各的精彩，但是快乐的目的呢是没有改变的。你就比如说像很多的80后90后，早上呢是不能够去睡懒觉的，即便暑假生活开启了，那刚好是玉米成长的地方，成熟的地方，
0: 对，
1: 早上趁凉快赶紧去除除草，掰掰玉米吧。那么现在可能对于很多的00后10后的这个暑假，包括20后，他们可能就会感觉好不容易放假了，先让我休息休息吧，然后翻出自己的课外书啊，或者是大家喜欢的一些美食漫画啊，二次元的人物啊，全部都拷贝起来了。
0: 对，其实我觉得最好的一种方式就是可以给孩子说，一天当中我们有多长的时间是可以去玩耍的，比如说包括这个电子产品，但一定要有一定的这个时间是户外的这种运动的，要不然整天待在这个家里边全看了这个电子产品了啊。那么同时我觉得就是在长长的这个假期当中，大家一定要想好了，就是你可以每天抽出那么一点点的时间跟孩子呢去沟通和交流，哪怕就是单纯的跟孩子玩一会儿，那我觉得那个时刻那就是亲子的一种时光嘛，而不是就是说装模作样的那么一会儿吧，更多的就是真情的一种陪伴啊。
1: 对，而且现在可能大家会感觉炎炎夏日，上午时光呢比较热，那么城市里的博物馆啊、图书馆啊，大门都为大家敞开，可以去感受博物馆里面的古韵，也可以去图书馆当中泡上半天，很多公益的资源呢都是很多非常好的这个地方。当然了，下午时候午后黄昏凉快了，也可以找个树林里和和泥巴，就是我们能文能武嘛，
0: 对呀、
1: 学习泡在这个图书馆还有科技馆或者是博物馆里、那下午的时候也要适当的让孩子撒撒花去踩踩水和和泥巴吧。
0: 对，所以说总之在这个假期当中呢，希望家长们和给孩子能够合理的去安排，既能够有收获，然后也让孩子们能够玩得开心呐、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这会是北京时间的16:38，午后观音节目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现在大家在哪里来收听节目？你在出行的路途当中，路面上。

0: 那道路通行情况怎么样？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天气是比较炎热，特别是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高温会攀升到38摄氏度啊，所以说没有特别重要的时间，特别是在中午这段时间，就是天气特别炎热的情况之下，大家减少外出活动时间了。
1: 是的，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在高温暑期将来临的时候，很快就要入伏了，应该在7月中旬左右啊。那么大家呢，还是一定要做好养生，还有呢就是防暑降温的一系列的工作。不过大家唯一开心的就是暑期开启之后，我们在行经各个学校路段，尤其是早高峰午高峰的这个时段的时候，就会通行的更为顺畅一些，我们上下班呢也会更加顺利了。
0: 是啊，其实作为宝妈和宝爸，到暑假到了这个时刻呢，我觉得真的是给孩子得有一个这个小小的一些规划啊，包括每天的这个时间的一些安排呀等等等等，特别是暑假作业完成这一块啊。一说到暑假作业，我看到在我们平台当中呢，三位听友都提到了假期作业的一个情况。乐乐听友就发信息了，说之前每次到这个暑假快要结束还有两三天的时候呢，就是疯狂的补作业啊。他说这件事情呢一直都是发生在我身上，他说现在我已经当了妈妈了，孩子呢已经是2年级的学生了，才在1年级的时候呢没有让他出现过，他说希望孩子能把这样一个好的习惯一直延续下去啊。
1: 是的，那么好的习惯呢是需要长期进行培养和自律的，那么大家一起去陪伴，一起去努力就可以了。大亮说能点个歌吗？说黑色衣服主播刚才说话声音小了，那我们已经收到了，现在进行了调整，大家可以听到吗？声音合不合适呢？在这个时段当中呢，大家还有20多分钟的时间啊，可以给我们去分享你想听到的旋律，陪伴你在路上出行，有一份好的心情。
0: 对，还有用户1720这位朋友呢也送出了一个小心心啊，谢谢你。那么在今天下午的节目当中，大家想听到哪一首歌，或者说想互动我们的节目，那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来互动。你看假期，暑假假期的也即将要开启了，那接下来我们会迎来的就是2天的这个双休日嘛。各位朋友在出行的路途当中喜欢听什么样节奏的一些歌曲呢？或者说是一说到暑假你会想起小时候你的那些快乐的日子吗？有没有什么难忘的一些故事想和我们去分享的话，那你都可以发信息来告诉我们。
1: 是的，让我们去聆听更好听的旋律，那么也聊一聊生活当中能够治愈我们的瞬间和轻松的一个话题。假期就要开始了，总有一些歌单，总有一首歌曲能够陪伴你循环很久很久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把这些在你的手机里面留存了很久的歌单一起来跟我们分享。
0: 是，我们来看一下紫丁花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说童年的快乐是绽放在暑假的。他说那个时候我的暑假真的是好热闹呀，大人小朋友都玩的是不亦乐乎啊。你看一年一度的这个暑假如约而至了，孩子们的战士离开了书包和教室，也开启了假期的自由之旅，不用清早起那么早背着书包在家长的催促下急急忙忙往学校赶了，家长呢也不用骑着单车然后风里来雨里去的去接送孩子了。下了班之后呢，有很多家长还要检查自家孩子的作业情况到底完成了没有，写对了没有。所以假期的时候我觉得对于家长朋友来说也可以稍作休息哈。
1: 大家呢也不必追得太紧啊，虽然说你的童年我的童年都一样，但是每个人感受到的快乐也是不一样的。你看我们的这位叫做人生路漫漫的老朋友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说现在的孩子暑期的快乐应该有太多了吧，手办啊，盲盒啊，拼豆啊，那我们那会儿能干嘛呢？只能跳皮筋儿和掷石子啊。确实现在的项目呢有了很多，但他们的选择和兴趣爱好呢也广泛了很多，想要去参与的也有很多，但是不管怎么样吧，大家都是去感受快乐的，而且零食呢也是丰富多彩。有朋友就说了，我们家孩子一到了这个假期零食就撒开花了，我只要敢上班把它留在家里，回去之后一定能在不知名的角落里面找到偷偷藏起的零食袋啊。
0: 那你知道为什么呢？可能就是因为你早上上班比较早了，是不是没有给孩子去留饭呀，让孩子起来的时候找不到饭吃，然后就会吃各种各样的一些零食啊。
1: 是的，其实零食我们大家呢还是要有一个规律，比如说把它放到某一个指定的地方，一天能吃几种在规定的这个时间，比如说饭后，至少不要影响我们的一日三餐啊。
0: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小楼梯这位听友呢发信息，他说我是一名80后， 像我暑假的这个晚上，孩子们呢一般都是在外面去疯跑的，我的家长呢基本不用管，吃饭的时间到了，然后就扯着嗓子喊。那时候呢是一辆28单杠自行车，小小的身影呢就是斜挎着骑。

0: 踩得像这个风火轮一样，这画面感好强呀。
1: 是的，
0: 以前的这个车子都是有一根横梁吗？然后小朋友在学车子的时候都是从这个三角这块给掏进去，然后就这么斜着去骑的。
1: 嗯，没错。那么再大一点，上了初中高中，这个随着身高的渐长，然后就可以悠一悠，然后再跨上去，终于不用在这个横梁里了。
0: 对，
1: 不过这个画面大家好像都能够去感受到啊。
0: 是啊。
1: 小的时候呢，我们还会有无限循环的动画片，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的童年可能就只能死守着6点钟的大风车吱呀吱呀转。
0: 嗯，
1: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呢？暑期也有很多的好剧，还有包括以前的经典呢，会循环的去播放，大家呢也可以忙里偷闲去追追剧喽。
0: 是啊，我看到这是平台当中的人人乐这位听友的就发了一条信息，说现在小朋友骑自行车快捷很多，包括大人的时候呢，一般都是坐在这个座上，然后开始骑的。他想到我小时候还要悠着那个自行车悠一段路程之后呢，才会登上，然后呢才会跨过去，然后坐在这个车座上。想想那个时候自己都非常搞笑啊。
1: 对，
0: 对，以前的时候是有横梁，后来呢有了这个斜梁，有两根的，再后来呢就成了一根的这种。其实我们上下的时候呢更加方便了啊。
1: 对，来看一下晴天朋友能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主播啊，暑假真的没有标准的答案，但是每个人的快乐都是满分的。”说的太棒了。
0: 对，
1: 真的是暑假各有各的忙碌，各有各的兴趣和爱好，但是快乐没有改变，能够拥有我们值得一生回忆的暑假，也让每一个暑假都度过得轻松和快乐吧。
0: 是0505这位听友也发信息说，听了这么多关于暑假的一些生活的安排，他说作为一名合格的妈妈，我一定在这个假期呢给孩子安排好，这样他学好更让他玩好。哎，为你点赞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刚才在我们平台当中呢有朋友点播的，来自毛不易带来的《一程山路》。

0: 一程山路，是不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这首歌呀？就是毛不易那种低吟浅唱的风格，还有那种涓涓细流、润物细无声的一种感觉，深深的打动着我们啊！感觉他像在低声的独白，不刻意讨好谁，完全都是沉浸在自己的情绪当中了。所以那种安静又克制的一种孤独感，真的一下子就戳中我们的内心呐、
1: 啊。没错，小永远就给我们留言了，说暑假去哪儿玩呢？想去的地方太多了，只恨我们没有一个暑假啊！
0: 嗯，
1: 如果真的有两个月的假期，大家想一想，这两个月该多么的丰富多彩呀！
0: 是，半块一字发来信息了，说旭如荣光你好，你们高兴吗？我记住你们的名字了，是不是看见我直播间我们俩正在高兴呢？然后他就告诉我们，我还想告诉你们，你们高兴的太早了。
1: 是的，你都给我们改了名字了，我们能不高兴吗？本来我们弘扬老朋友给我们起的名字是旭日阳光组合啊，
0: 嗯，
1: 然后你就恰好给我们改了旭
0: 日
1: 荣
0: 光，
1: 不过我们觉得也挺好的。这是说哪个好呢？说杨荣主播名字起得好，怎么都能搭、
0: 杨荣是吧？
1: 是的，阳光也好，荣光也好啊。
0: 大量朋友呢发信息说，我点的歌时间还够播吗？
1: 点了一首什么歌呢？
0: 可是我没有看到你的这个歌名呀。
1: 是的，快把歌名发送给我们吧，还有10分钟的时间了，一首歌的时间应该是完全足够的。
0: 是，那今天跟大家聊到的就是那种暑假的生活，各位还记得曾经自己的暑假是怎么度过的吗？在小时候的暑假生活有没有一些难忘的一些故事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呢？那你都可以发信息来进行互动啊。
1: 是的，
0: 我看到这是来自平台当中萌萌这位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主播，我发现时代在变化，暑假生活呢也在变化，从80后的一些朋友们玩泥巴，到现在的小朋友去学编程，从刚开始80后的小朋友学自行车用28大跨，到现在小朋友能够自由的去玩这个平衡车，从之前80后的小朋友用俄罗斯方块，到现在小朋友玩蛋仔派 对，暑假的模样变了又变，但是童年的底色从来没有变过，那就是自由，那就是快乐，还有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无穷无尽的一种好奇心呐、
1: 是的，暑假的快乐真的有多种多样的，比如说大家喜欢自然与户外探索的，就可以去亲近自然，在河边、小溪边摸鱼、抓虾，抓小螃蟹，感受清凉和自然的馈赠。然后呢，户外呢，大家可以踩水，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水枪啊。最早的时候呢，我看到的是一柱式的这种水枪，吸拉就跟我们打气球是一样的。后来变成两柱，最近在孩子玩的时候就发现还有5柱的这种充气炮的这种大枪啊，大家就觉得非常有意思。再有呢，就是它虽然是一柱，但是挤出来的水花呢是可以漫天洒的，像下雨一样，很漂亮，很漂亮啊。
0: 对。
1: 再有呢，还有一些朋友喜欢去果园摘摘水果，体现这种亲子的互动，桃子啊、西瓜啊、樱桃啊，还有呢，在夜晚的时候抓蜻蜓啊、抓昆虫啊，也去观察一下。那么这个呢，就是很多比较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去做的事情了。
0: 是，你看，说到这个暑假生活，好多听友都发来信息了。小绿听友呢就发信息说，我是一名80后，我记得在80后的暑假生活当中，娱乐节目呢是屈指可数的，电视剧里边四大名著呢是必播清。西游记也是我最爱看的了，还有每晚守着电视呢看大风车，这也是为数不多的儿童专属的节目，说玩的游戏呢就是俄罗斯方块，如果说谁有一个俄罗斯方块游戏机的话，那个他一定是孩子当中最亮的那个仔啊。你看，这就是小时候我们的童年生活吧，看电视剧，然后呢玩户外的一些游戏，玩的最多的游戏呢是俄罗斯方块，还记得吗？还有那个跳火圈。
1: 是的
0: 啊，这是在游戏机当中的，在暑假生活才能够享有的那种独属于暑假的快乐啊。
1: 对，半块一字说，俄罗斯方块没给你们投广告费吗？这各个小程序、各个短这个手机、电视到处都有这样的游戏，应该俄罗斯方块没有版权了吧所以也没有广告费啊。大量说，这个不合适的话就播个高林生的牵挂你的人是我，80后喜欢的歌曲哦。第一首歌我们真的是没有在这个公屏下

0: 多啊。那么暑假的这个进度条，两个月的时间，我觉得考个驾照对大学生来说应该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希望你能够成功啊。
1: 对，你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小萌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信息了，他说暑假的时候呢，我最大的一个意向呢就是尊重孩子的选择，说在暑假里允许孩子呢做一个孩子，他上了一整年学了，每天早起做端正写作业，他已经很努力了，所以说我在这个假期当中呢允许他睡一次懒觉，睡到自然醒，蹲在地上看一下午的蚂蚁搬家，骑车到天黑满头大汗回来搭一天积木，然后呢推倒重来，有时候看这些没用的事儿，他在里边会学会观察专注跟世界相处。对，暑假过得开心的孩子九月份走进教室的时候呢眼睛都是亮堂堂的。
0: 是的，把豆豆抱在怀里啊，他说大学生的快乐暑假怎么那么多呢，大家都可以出去吃美食，喂猫遛狗，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在暑期呢会打打工。他说我特别特别的羡慕，但是我这个暑假就只有一个心愿，我想要谈恋爱啊。这还不简单吗，只要你大胆的走出去，勇敢的社交，总会找到你心仪的另一半呢。都大学了可以谈恋爱了。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大量朋友呢在今天节目当中点播的一首歌，牵挂的人是我。

0: 看我们两个人算的时间刚刚好啊，一首歌曲牵挂你的人是我完完整整的播放给你了，收听到了吗？是一首非常好听的经典的旋律，也是一首老歌啊，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了。
1: 对，因为在这首歌里面反反复复都唱到了牵挂你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啊，你看这个人有多么的这个执着呢，在生命当中哪个人就是你生命当中要牵挂的那个人呢。
0: 是的，那么节目的最后点播一下半块姨子今天来迟了啊，明天15点准时
2: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3: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5: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6: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7: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7:07了，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本节目叫做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夏。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欢迎各位能够在今天的下午准时锁定关注我们的直播。要记住节目的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哈，你可以通过广播端的听到我们。本节目是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同时通过我们的官方抖音听见零分视频直播的，各位赶紧找找我们好吗？
1: 是的，这个时间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抖音直播的互动当中，在我们下方公屏来给我们留言打卡喽。
0: 嗯，所以大家呢能够在这个本周五的下午听到看到我们节目，也是一件很开心快乐的事情，您承认吗？
1: 对，毕竟售票员两位售票员同时上线了。
0: 你是哪儿的售票？
1: 应该是到红通的。
0: 那你应该是，你要么就是你是普通普速列车，我是高铁吧？
1: 啊，为什么？
0: 像吧？要不我是那个什么？复兴号
1: 啊，复兴号啊，
0: 是吧？有那感觉吧？
1: 有、哎、那我就是只配在这个普通列车里面生存是吗？
0: 身高也不够，审核过不了
1: 啊。对对，主要是上不了高铁啊。对，毕竟我之前是受过伤的。来吧，更多朋友来到的直播间，希望各位能来说一声下午好，开启我们今天下午的好心情咯。
0: 是的，各位一定要记住跟上我们的节奏，共同分享起来了。在今天下午呢，有很多的内容跟大家分享了，然后关注到有人说是空少是吧，空少这样的领子也太花哨太骚躁了吧。
1: 哎，你可别说万一咱俩以后就引领潮流了呢
0: 是吧，
1: 万一以后这个所有的服务部门就开始定制花领带了呢
0: 是吧，
1: 万一他们领导看咱俩节目觉得哇形象代言人
0: 是吧，你看这样一弄的话，本来两个领带这个宽度是一样的，你看我这还显得好像我带的女生那么窄你看你放那么宽是什么意思？
1: 不是，多让人眼前一亮这种感觉不是，我这个并不到一块儿，主要是我把它藏回去。
0: 主要你这反了，这是带的是外头
1: 不好意思我应该是这样反过来带。
0: 反不出来了哈，好吧。那么大家如果说已经看到我们节目，一定要赶紧来到直播间当中一起分享互动起来，给您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马上进入到就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

0: 一个重要板块临汾出行速报来关注到的是最新信息。各位，你准备好了吗？跟上节奏，走起，
1: 出发。
2: 当日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3: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2: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3: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2: 广播听得清，
3: 抖音看得见。
2: 出行不迷路，
3: 生活更从容。
2: 锁定临汾出行速报。
0: 来吧各位，17:09共同进入出行速报，来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下天气情况了。那么昨天呢，是全市出现了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最大的降水量出现在永和县的刘家庄，为28.9毫米，最高温度呢是27.9度到35.3度，最低气温呢是16.3度到22.6度哈。
1: 那么今天呢天气比较晴朗啊，午后呢局地呢会出现这个对流天气。截止到16点的时候，也就是4点钟啊，市区最高温呢为36摄氏度。未来天气如何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喽。
0: 是的，来关注到的是，就是那我们比方说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哈，未来3天的是温度将会持续攀升的。明天的平川地区将会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午后局地仍有对流天气，提醒公众及时关注天气的最新情况，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来关注到来自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部分地区呢有35度以上，局部地区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3度到36度。
1: 是的，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全市啊晴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局地呢会有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部分地区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西南风2至3级，市区温度24至38摄氏度。
0: 是的，那么还有在7月5号的夜间到7月6号的白天，全市晴间多云，部分地区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偏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4度到38度，温度越来越高了。各位，您什么样的感受？请记住告诉我们。来吧，接下来我们来跟您分享完天气情况之后，一起来梳理盘点到来自于路上的通行信息，来跟各位来共同来做个介绍了。那么首先需要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比方说在鼓楼环岛这个地方，重点集中是在西北和西南角车多缓行了，还有在鼓楼东大街呢也是行整体情况表现不错的，不过需要注意目前在解放路依旧是在广场附近在施工路段出现压力非常大的由西向东严重拥堵，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1: 来吧，东城呢依旧是灯光小十字啊，在十字路口东侧呢是西向东的车多缓行啊，东向西呢是可以正常行驶的。来看一下北边的建设路是可以一路畅通放心通行的，看到南边这边的话，我们来看到新百汇商业广场有一小段车的车多缓行啊，看这个位置的话大概应该是在这个停车场区域的入口和出口的区域啊，提醒各位呢要照章行驶，缓慢通行。
0: 是的，那么各位如果说已经确实关注到我们了，一定要跟上我们节奏，来到直播当中来一起分享更多更多的精彩内容，真的好听的一直都在这里啊。来吧，临汾出行速报跟您说完了，放松心情的时刻已经到来了。你在做什么呢？在周五的下午了，可能您说哎呀，孩子们放假了一点感觉都没有，都不觉得这是一个周末要来临了，没啥感觉，特别不喜欢放周末了，你有这样感觉吗？请举手，我先举个手。
1: 我倒是还蛮喜欢周末的啊，这毕竟就像我这种送孩子的常用户呢，可以睡一个懒觉
0: 对。然后呢再比方说在这个暑期到来了，确实会发现哈，天气越来越热以后呢，胃口也不是很好。然后有人说你看我要么就是说我就是周五的晚上了，我就想放纵一下，可能以前的时候说我去放纵的时候我不带老婆不带孩子了，而在此刻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可能没办法必须带上他们了，所以推荐推荐哪儿的带上老婆孩子去吃会比较好吃的，分享给我们吧。
1: 是的，有一首歌的时间交给大家啊，也希望呢歌曲过后呢我们呢依旧可以回到节目当中，在这里时刻等待着各位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啊。第一个事情呢就是在孩子放暑假之后我们周末应当如何度过呢？第二个事情就是啊，我们举家一起去小团建的话，
0: 对，
1: 是哪个餐饮会比较更合适一些呢？
0: 是的，那再比方说最近这个露营基地的话确实非常的多，有很多人说我还去过福山那个连片沟那个地方了，您那么您去过没有呢？感觉怎么样？如果说愿意的话分享一下感受吧，因为我们确实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给大家种种草啊，或者避避雷之类的哈。好咱们就去，不好的话我们就不去，对不对？您先提前既然打了头阵了，也辛苦大家能够跟我们来共同传播一下了啊。
1: 抓紧时间互动到节目当中啊，希望可以看到各位打卡签到冒泡的好消息咯。
0: 然后呢白小白又出了一首新歌哈，除了人生路漫漫之后来到了思念成海，听一点。

0: 首好听的歌曲结束之后呢，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依旧是来自于我们晚间的节目《都市生活圈》，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非常开心啊！就是翔哥因为工作的安排啊，临时呢可能在直播间呢去空一小段啊，所以呢现在正是我这个充流量的时刻啊。如果说大家就看我一个人啊，就比较开心的话，希望大家在公屏扣个一，让我可以看到你们啊。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沟通是有回应的。希望更多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直播的互动当中啊！当然，在这个夏天呢，我们会发现啊，关于夏季的话题那可是太多了。比如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在这个夏天啊，很多朋友呢喜欢自驾游，喜欢出行，喜欢露营。那么有一个事情你就不得不关注了，就是我们的油价。在我们今天的下午16:53啊，来自于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呢，刚刚发布了一条新的消息啊，今天晚上油价会有一个新的调整啊。所以说这个车没油的朋友先别着急，听完调整之后啊，再进行加油的规划。从6月18号啊，国内的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快速回落后小幅波动运行，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低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的平均价格。听听看啊，有好消息了。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7月3号今晚的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和915元啊，所以说你的车快没油了，希望你可以坚挺到今天晚上的12点啊，12点之后我们再加油，就会有一个非常惊喜的价格。
1: 你跟大家说点啥呢？
0: 就是那个
1: 也不等我一个
0: 不是，就是那个调油了吗？我生怕你加上便宜的油，我寻思你来之前我赶紧把这个消息播完
1: 哦，知道了哈。
0: 然后没想到最重要的一句话被你听到了，就是。

0: 是熬过12点再去加油。
1: 好吧，欢迎大家。这会儿呢，确实下午我们看了一下，目前没有人跟我们说话，只有一个人说了空少哈，他专门点了我。那么没有人点卓然啊，来吧，现在大家可以夸一夸我面前的我身旁的这位女士啊。
0: 我刚刚呼吁了半天了，我说快，我说这会儿响哥不在，
1: 为什么没有人说话呢？
0: 我说喜欢我的朋友，想跟我说话的朋友，抓紧时间，就在这儿，
1: 对，
0: 就在此时此刻，然后就是对。
1: 哎，说实在话了哈。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了，就是我们都市生活圈呢会开辟一个全新板块，预计会在下周一就正式开始的，叫做美食时光道。我们准备去探店了，您希望我们去哪个店先去打探一下，请告诉我们好吗？宋哥说卓然越来越漂亮
0: 呀，谢谢你宋哥，真的是。
1: 这是您是期待是希望还是说目前现状就已经是这样的？
0: 对对对，是一种祝福吗？
1: 可能说现在他真的是不是那么好看，希望你越来越漂亮，
0: 努力越来越漂亮是吗？
1: 还有人吗？我们看下一位朋友是哪一位？有哪位朋友能够站出来？请你站出来好吗？
0: 是的，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打开到我们节目当中啊，跟随我们节目的脚步呢去感受来自于我们今天节目里的跟你息息相关的那些内容啊、事情啊，还有资讯啊、还有呢就是跟我们来聊个天啊，唠个嗑，开启属于你的专属话题。
1: 是的，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分享下一个事情了，提到了关于说这个自拍或者街拍的事儿哈。对于非常喜欢出片的姑娘来说，就是像卓然这样的应该会非常喜欢拍照，比方说给你一个声音来1、2、3、4、5来摆 pose， 一定能摆出来是吗？
0: 对，关键是
1: 准备好去3、2、1，1、2、3、4、5，能不能换个别的啦？
0: 不小心都戳到我自己的眼睛了，人家做的太长啊，太长。主要是大家就是互动的人不是很多，我总觉得直播间的人数不是很多，
1: 是的，
0: 激不起我就是摆1、2、3、4、5的那个欲望啊。
1: 对对，
0: 希望大家可以激励我一下。
1: 是的哈，各位一起来鼓鼓劲儿了。那么分享这个事情呢，我们要说什么？比方说有人说出去吃了个饭，偷偷被拍了。
0: 对
1: 啊，家人们看这桌小情侣吃的多香啊！
0: 对，你想象一下，就是如果你在干一些比较私密事情的时候，被别人给偷拍到了。
1: 是的。
0: 然后你说这个就是视频又特别的火。之前我们不是见过一个就是特别火的视频偷拍吗？就是那个给掏耳朵的那个阿姨。
1: 对。
0: 她抠脚的时候不是被别人给拍到了吗？
1: 是的。
0: 然后视频一度特别的火，然后也是影响到了阿姨的生意。对吧？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就是路边的这个小作坊啊，就是别着急，你的，作为你的是你的。
1: 对。
0: 是不是也被拍到了？
1: 是被拍到的。
0: 对吧？
1: 对
0: 吧？
1: 对。还有人说我出门旅了个游哈，被拍了，说家人们看，这就是咱们景区的王牌项目，排队2小时起步，超级火呀。可我真的只是来旅游的，我不是来出境的，我不喜欢那样啊。
0: 对，
1: 对吧？真的会发现，尤其很多景区里边，他们真的会去拍食客，我真的很不爽。要是我也真的非常不喜欢。
0: 因为有的时候吃相不是特别的好看。再一个，你怎么知道人家是不是偷偷跑出来旅游的呢？
1: 尤其比方说，在遇到那种下边有屏幕的弹幕里边，
0: 对对对，
1: 小哥表情好尴尬呀，被拍到了还一脸不情。情愿吗？咋的了？太真实了吧！这表情绝了，像这种排队时候的样子了。哇，这个男的好丑啊！这女的真的好一点都不配他呀之类的这话。
0: 是
1: 啊，
0: 大家就会随意的去点
1: 对吧？如果我没有刷到我还好，如果刷到了会怎么办？请问怎么办？
0: 对，
1: 那我可不可以告你？能不能告你？
0: 所以你们希望就是大家在这个别人在拍一些网红视频的时候，把自己给带到吗？
1: 是吧？
0: 有没有不希望的朋友可以举个小手让我们看一下啊？
1: 是吧？还有人说我锻炼去了，也被拍了。
0: 嗯，
1: 你们看这哥们练得多好拼呐，这太棒了！大家就要记住哈，如果你想来天邂逅他的话，请记住赶紧去下单吧哈！来，开始了是吧？反感不？
0: 反感
1: 什么意思啊？拿我当你们广告了？
0: 但是现在他是一个这个自媒体阶段啊，就以前如果没有自媒体的话，就比如说打一个比方，
1: 是的
0: 啊，我今天就是跟相亲对象刚加上这个小微小信、
1: 是
0: 吧？然后突然间他有一个朋友，可能就跟我在一个健身房或者跟我在一个学校，
1: 是、
0: 然后啪拍了我一下，这个就是卓然，
1: 对吧？
0: 就我也很反感。
1: 对，所以其实你看，也还有这种情况，说累到放空了也被拍那种，说家人们看，今天出门我们遇到超级有故事的人了耶，然后呢他们俩拍，所以我会在想，我以后我们尽量要避开大家了，做背景了，是吧？不要那样，大家肯定是不真的不喜欢出镜。
0: 但是避开我们做背景的话，其实就是在我们播活动的时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超级难。
1: 但是比方说他既然参加直播活动，我们会告诉大家，我们会通过这个我们的全程会进行直播的，
0: 对，
1: 大家肯定接受的哈。如果说我们去互动了，如果说您真的围在一起了，你真的想要礼物的话，我再去想 我们让您出个镜，您愿意吗？是情愿的吧？
0: 而且我们碰到过那样的朋友，就是不愿意出镜的朋友，一般我们会把摄像头转过来对向我们自己。
1: 对
0: 啊，就他只是出声音就行。
1: 是的
0: 啊，参加互动就可以啊。哎，所以怎么看待这个网红在公共场所啊，就是会有镜头啊，
1: 是的，
0: 拍到陌生人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就聊这个话题，说我们已经。

0: 难在公共场合彻底的避开镜头了。去景点呢，本来想安安静静的去看个风景了，旁边有人举着手机对着人群里喊家人们，去饭店了，本来只想吃顿饭的，隔壁桌的镜头已经扫过你的脸了，去旅游的，去游泳的，健身的，也可能成为商家直播的背景板了，对吧？那么当然直播本身不是问题，景点需要宣传嘛，商家还需要曝光，很多小店确实靠探店直播被更多人看见了，问题是什么呢？
1: 问题就是这些镜头拍着拍着就忘了边界感了，
0: 没边界了，
1: 连路人也好消费者也好啊，
0: 群起了
1: 都不是默认授权的直播间背景板、
0: 啊、是的，
1: 商家要流量，博主要素材，平台要热度，这都可以理解，但是不能建立在别人不知情出镜被迫出镜的基础之上。
0: 是的，您听一下哈，法律上呢商业直播也不是法外空间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也规定了，经营者通过网络直播等方式提供了商品或者服务了，应该依法履行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的义务。那么直播营销平台呢，也要建立起的是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和消费争议解决机制，直播内容构成商业广告的，还要依照广告法承担相应的义务的朋友。
1: 哎呀没错啊，
0: 听讲啊，
1: 是从这个2026年2月1号起呢实行的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也明确了这件事情，直播电商就是通过直播销售商品或者是提供服务的经营活动，
0: 对，
1: 要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网络主播行为规范规定，网络主播应当尊重公民的个人隐私权、肖像权，
0: 对，
1: 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也明确了直播服务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
0: 对，说此外呢，顾客入境呢还可以涉及，可能会涉及到肖像权呀、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了。民法典规定了说，自然人享有肖像权、隐私权等等人格权，人格权受到法律保护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呢不得侵害，个人信息保护法也可把这个识别自然人的相关信息纳入保护范围，收集使用公开都属于个人信息的处理了，所以哪怕不是商业直播，普遍普通的博主您拍视频不打码路人也同样是有法律风险的啊。
1: 说来说去啊，就是公共场所啊是可以有镜头啊，但是更该有的是分寸啊。
0: 所以今天话题开始了啊，聊一聊你遇到过哪些离谱的直播。离谱的请记住，
1: 就是咱先不说直播，我记得我之前啊就经常刷刷视频
0: 啊，
1: 北京是有个地方叫三里屯是吧，
0: 对
1: 啊，然后据说这个地方就是会聚集很多潮人，
0: 是的，
1: 然后经常会有视频说来帮我们盘点一下这个三里屯的这个潮流穿搭
0: 啊，
1: 然后他们会拍很多路人、然后下面然后也会有很多这个点评在啊。
0: 小计划说我刚来今天是讲改革开放吗，咱俩穿衣服他们肯定是说咱们衣服的事儿了，
1: 那我们够不够开放够不够改革，
0: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们瞬间就来个相关的歌了，我跟你说、
1: 但是我们确实是在讲改革开放、我们改的歌是上一任节目的歌、我们开的放是我们、美食时光道的放、对吗？
0: 问问大家吧，如果说就是此情此景我们穿这样的打扮啊，
1: 打扮
0: 配一首歌的话、您希望我们能够唱什么歌更符合这种状态呢？
1: 唱什么歌曲啊，一定要唱就是比较正的歌曲，
0: 不需要

0: 祖国的江河。
1: 哎，我也有一首会唱的歌曲，
0: 好，
1: 比较适合
0: 啊。
1: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后面我就不唱了，因为这首歌曲就是我当指挥的第一次的歌曲。老师专门从我班，老师专门从班里把我拎出来，让我当的指挥。
0: 真会觉得说什么把头发梳成大人模样了，穿着帅气西装之类的哈。
1: 对，
0: 你这状态也羡慕，是比方说偷偷的穿了妈妈的衬衣。
1: 哦，
0: 六一儿童节了，我要打拍子了。
1: 啊，打拍子
0: 是吧？
1: 打拍子。
0: 那么，这么来一个呗？
1: 不是指挥吗？
0: 就你是指挥的打拍子，而我要唱歌，咱们来一个吧。
1: OK。
0: 站起来应该高度是够的啊，你那儿没问题。真的哈，真的来一次哈，请你演绎，咱们唱什么歌合适呢？
1: 计划说前天讲历史，前天讲历史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唱那个，哒哒哒哒，哎，三生三世怎么唱来着？原谅我哼一半忘调了。
0: 这样吧，就是荡起双桨吧，我要唱荡起双桨了，你给我打拍子行吗？
1: 他那个拍子是怎么打呢？
0: 你随便打呗。
1: 我不会打呀，
0: 就是四二拍，哒哒哒
1: 哒，对吗？对吗？
0: 对
1: 吗？
0: 对
1: 吗？
0: 对对，这是可以的。
1: 哎，对吧？你看我好不容易打对了，手还在外面，你说。
0: 来吧，你站起来吧，打拍子要站起来了。
1: 来，
0: 还是什么小钉子步、什么梯子步来了啊？
1: 钉子步，钉子步啊
0: 啊！
1: 要钉在这里。
0: 对，你要对着我打拍子呀，因为我是你的合唱队员呀。
1: 啊啊，
0: 上场了，对哈。
1: 不是那个乐队也应该听我的话吗？我这边应该先请乐队是吗？
0: 请乐队，对。
1: 啊，我先转过来啊，现在我是指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指挥。
0: 我这耳机有点短，我就这样吧，我就不站了，我就坐的高点吧，行吧？
1: 啊，对，然后指挥大家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啊。
0: 啊
1: 然后首先呢，我要面向我的这个观众们 啊，然后跟大家深深的鞠躬。
0: 好。
1: 然后鞠完躬之后，然后转过头
0: 啊，
1: 看到我的合唱队员已经做好了准备。
0: 嗯。
1: 此刻呢，我会看向我的乐队老师，然后请的手势，然后三二一，走。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怎么你哼的歌跟我的节奏到不了一起呢？
0: 对对对，就走了，跟我这儿走了一个唱了啊！
1: 预备，走！
0: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
1: 我这个指挥反了，
0: 对的，
1: 人家别人都是指挥。
2: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啦！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少咪咕，详询10086。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7:39来到我们直播当中，这里是全新推出的新节目，叫做都市
1: 生活圈。
0: 关注一下来自于朱朱老师，你还在吗？老师你还在吗？
1: 老师请对我的这个指挥啊，稍微的去点评一下啊，我希望听到你最真实的这个想法啊。
0: 然后刚才老师我们还专门还翻您的抖音呢，说从小喜欢
1: 打拍子
0: 啊，这个姑娘也喜欢子座
1: 啊。对，我也喜欢打拍子啊，虽然可能引领不了大家、啊、但是我一定会装得很像模像样 啊，这点要相信我。
0: 关注的 CEO 说宝贝，
1: 宝贝你好啊。
0: 你看你是这样的性格，要是高敏的话就说宝贝你好，比戏他会这样开始了
1: 哦，
0: 戏很多
1: 哦。那不好意思啊，怪不得没有那么多宝贝喜欢我啊，就可能我的戏还是不够多，下次我努力啊，我争取我学习一下。
0: 好，还有一位朋友暖阳似水说，卓然这衣服多少有点肥噻。
1: 所以希望大家去众筹一下啊。
0: 对哈、
1: 给我买一件 S 码的。
0: 我要不要众筹一下，给他那个众筹点那个裁缝费
1: 啊？裁缝费就不用了
0: 啊，
1: 毕竟大家也知道我这个衣服是免费来的。
0: 好，
1: 让我花钱不行。
0: 是的，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很多的内容了哈，比方说，据了解说有一些新的职业真的要来了。近日呢是人社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对你发布船舶案机的管理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信息进行公示的公告。公告呢是你发布12个新的职业，并将信息面向了全社会公示了，征求公众意见建议，公示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7月17号。那么新职业具体有哪一些呢？都是干啥的呢？比方说有一个叫做
1: 船舶案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
0: 动物实验工程技术人员，
1: 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
0: S 标示数字职业下对
1: 啊，
0: 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 S
1: 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 S
0: 还有这个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
1: 微电网管理员 LS
0: 对运动数据 L 标示绿色职业运动数据分析师
1: 还有制香香艺师，
0: 这个职业叫做以天然香材为原料，通过原料甄选、炮制、合方、成型、窖藏等技艺制作香制品，进行香艺艺术界实践与传播工作的人员明白了，安陵容。
1: 对，安陵容一下子就点名主题了，
0: 皇上太后
1: 对
0: 他们很会制香，对吧，那欢迎香智能化肥用，为什么对吧，
1: 是啊，
0: 谁都不敢吭气啊，
1: 谁都不敢吭气。
0: 氢燃料电池制造工
1: L
0: 卫星导航设备装吊工吧电解水制氢工，
1: 还有社会各界可通过两种啊，这个不是职业，
0: 对，
1: 以上12种职业，
0: 有很多新的职业了。
1: 我说实话，只有调香师这一个职业我听明白了其他的其实我都不是很明白不得不说社会在发展在进步
0: 所
1: 以很多的这个技术呢会衍生出来更多的一些职业需求是吧
0: 是吧，你看以前的时候指挥对吧，我们说就是打拍子导演
1: 对，
0: 编导主持人明星主持人卓然我是你的粉丝，
1: 谢谢你，可能我的签名得再练两年了，练好了之后我给你签一个现在你的白色衬衣上
0: 这么过分了吗，
1: 你不知道吗，就很多那个球星他们给球迷签字就是会签在那个队服上面，
0: 说的好像我不知道一样，
1: 对，而且他们就是会他们会先验牌，
0: 真的哈，
1: 先验一下你穿的这个球服是不是人家队的这个球服，
0: 那不是颜色一看就看，还真正儿八经拿到手里看，
1: 不知道吗，有个小朋友然后找他的这个球星去签名了我怎么觉得视频是你分享给我的，
0: 怎么可能，那你的意思是说先验牌就是拿那衣服好好指，
1: 不是这么验，有个小朋友他里面是球服，然后外面套了个外套然后拿上这个自己的这个衣服然后去不是拿上自己的这个东西然后去让那个球星去签名去了然后球星特别有礼貌他把那个东西接过来然后坐那个凳子上就准备签了嘛
0: 对，
1: 然后签之前他转过去把小孩的衣服来点拉开了一点点然后一看是自己家的队然后才给签的名
0: 是这个方式
1: 我咬烟牌
0: 懂了哈。好，然后呢再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节目组的事情了我们的美食时光道的环节将会从下周一正式开启了，我们会走出去跟大家分享探店美食了各位如果有好的美食线索想跟我们分享，说也希望你们到我们店里探探店吧，我们领导可说话了哈，前几名超大惊喜给你超级的惊喜福利给你，
1: 我以为你要说我们领导可说话了，前 不是问题。对啊，如果说希望我们可以去店里面啊，然后去探店的话啊，我们其实刚开始的就是前几名，我们可以就是搞一个口号。
0: 是的，
1: 请主播吃顿饭吧。
0: 嗯嗯
1: 是吧、
0: 哦、
1: 我们去真实的去给你去探探店啊，去感受一下店里面的环境啊、
0: 哎、
1: 食材呀、菜品呀、啊，然后以及我们的服务。如果您的店经得起考验的话，就可以私信我们咯。
0: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晚风调频怎么样。
1: 晚风调频要正式的出发咯。
0: 一咯，
2: 落日奔赴烟火，
3: 晚风点亮黄昏。
2: 收音机旁的听众，
3: 抖音直播间的朋友，
2: 欢迎实时留言、
3: 弹幕打卸，
2: 开启当日话题互动，
3: 卸下一天奔波疲惫。
2: 这里是
3: 晚风调频，真属于临汾人的晚高峰线上
2: 线下
3: 聊天场。
0: 来吧，我们开启晚风调频的聊天场了。话题是什么？就刚才我们说了，说哪一些地方的直播让你觉得不舒服哈？他觉得你觉得他侵犯你了呢？比方说，我们就会发现真的会有很多家店面都会有一直会有直播的。之前咱们去前两天去吃那个静海捞的社区火锅，
1: 对，
0: 然后我看他老板也在那边直播哈，就是可能他们也是被迫营业的感觉，他们特别不没有走心，他们就会直接照的是那个菜品，那个雾气缭绕的感觉，他们会播那个。我说太棒了，他们从来不会播人，我为要他为他们点赞。
1: 还有中国人很好，
0: 对，还有比方说就是大家都知道哈，就是美食方面的话，旧货街那个李小飞河捞面，他们现在出那个炒鸡了嘛，说有团购什么多少钱是半只什么一只整只什么，还送个羊肉串之类的，有个活动啥的，哎，人家特别好，专门还雇人了，专门雇人干嘛呢？哇，他们举一个杆子，就可能就是这样的吧，
1: 举一个杆子，
0: 应该也就是这个丁字旁的吧，然后就举这，应该是十字，这边是把手，两边放的手机，这边加的那个充电宝，什么小风扇，然后就人家只拍那个师傅炒鸡儿，
1: 人
0: 家不拍人，
1: 哎，这样也很好。
0: 也很好，
1: 就只拍自己的工作人员嘛。
0: 那有的地方可能我们会觉得是啊，有点我就害怕我会入境怎么办？有些地方，咱举个例子，比方说哪吒传奇，他们直播的人会很多，
1: 超级多哎。
0: 但好在人家很多，那就比方说我是专门会对那个景，对我们演员在拍，然后再比方说他们还会就说，哎，我对我自己拍，
1: 就对自己拍，对。
0: 这两天你知道哪吒传奇超牛吗？来什么六国什么泼水节？
1: 哦，知道，我看
0: 了。来
1: 了
0: 很多的网红，你看见了吗？
1: 那没
0: 刷到
1: 哦，不是，我看到六国泼水节了。
0: 对，
1: 然后还有很多人在很担心，问说，哎，那我们要去这个买年卡的这个朋友，是不是不需要加钱去了？
0: 啊，他怎么说的？
1: 就下面的评论啊。
0: 啊，
1: 然后
0: 我想知道，那我们的年卡怎
1: 么办？啊，对，你们是有年卡的。
0: 是啊。
1: 我没有太关注这个话题，因为近期呢，我也准备带孩子们去那儿玩上一圈，我觉得应该挺好玩的。
0: 是的哈，然后那个共同工作就是开心，大家看着也舒心是吧？谢谢您啊，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的肯定。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开放麦就是聊一聊，你觉得哪个地方那个直播让你不舒服了？说，
1: 对，
0: 我真的不舒服，我真的不喜欢他们这样，
1: 不想让他那样播我。
0: 咱举个例子，比方说哈，能体之前的时候。鼓楼附近的直播吗？可以说人家吗？
1: 就不要点名，不要点名。
0: 比方有一些直播，他可能说他在拍自己，但是真的大家有很多人，人来人往，是他的背景，你们会舒服吗？喜欢那样吗？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大胆点名一下，说你说哪些直播真的不喜欢，我非常不舒服，有没有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1: 确定可以大胆点名
0: 了。然后呢，之前的时候，再比方说，确实有过跟宝贝们出去旅游的经历嘛。到某一些景区的时候，他们真的为了是溪流嘛，他们会一直播。他们会一直开着，然后再举个例子，咱们临汾某一个就是洗澡的地方，然后他就洗完澡之后呢，有一个大
1: 我吓一跳，以为把这洗澡的地方，
0: 因为我们会在那大厅里边去玩，去喝茶，饮料是免费的，吃饭也可以就这样的嘛。然后他真的会开一个角度，他真的是在全程在播
1: 啊，全程在播。
0: 所以我在想，这样也不是很好吧？
1: 啊，
0: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穿的是他统一的那个所谓的睡衣，那个
1: 我懂，可以想象那个画面，
0: 我觉得不太好。可以就稍微能
1: 改改。当时你一说洗澡的时候在直播，我第一反应。哪个账号我也要去看一下。哎，但是好好说啊，就是我这种社牛的人啊，我能不能入画直播，能不能让你拍我？
0: 对，
1: 那个东西它是分阶段的，
0: 哎，
1: 不是说你一下都不能拍我。
0: 对，
1: 我今天化了美美的妆啊，这时候你随便拍，你随便问我，你随便互动，我特别愿意跟你一块玩。
0: 对，
1: 但如果我今天素颜，或者我今天本身就心情不好，或者是我赶时间
0: 啊。
1: 哦，这个时候应该我会发脾气。
0: 是的，是的，
1: 啊、对，不要拍到我，
0: 哎，
1: 不要惹我不开心。
0: 对呀，
1: 不要让我生气。
0: 对啊，
1: 嗯、
0: 哎，你看这个事情真的很重要的哈。然后呢，还有很多事情，比方说您如果说确实已经跟我们看到，既然刷到我们了，就留下来留个赞赞之类的，对吧、
1: 嗯？
0: 一起互动去玩一玩，闹一闹，多有意思，是不是？
1: 是的，然后当然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啊，如果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可以给我们点点关注啊。如果此时此刻行驶在路上啊，正在等红绿灯的朋友，
0: 嗯，
1: 跟我们吱一声，让我们看到大家。

0: 家。
1: 对，然后呢，真的会发现有些地方哇，有些直播哇，它变得越来越洋气了。
0: 嗯，
1: 你看看这个，你看看在线人数多高。
0: 嗯，但是我说实话，就是我看他们其实还好
1: 啊，
0: 因为我之前去过万岁山，比他们嗨、啊，比他们要嗨很多。
1: 是的。
0: 对，就是他那个主题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觉得我们临汾有这样一个地界 就孩子们能去玩得很开心，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
1: 对的，对的、嗯、哈。然后我们还刷到了一些地方，比方说他们会直播怎么办呢？他们都会直播的是自己，
0: 嗯，
1: 也会有播自己的情况出现，对吧？
0: 对。
1: 反正我就直播着我自己的画面了，我也不会存在那种情况啊。
0: 嗯嗯。嗯，然后还有呢，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直播内容啊，可能就是内容会让人感觉不太舒适
1: 啊。
0: 抖音其实卡控还是比较严格的，
1: 对，
0: 比如说你不能说脏话
1: 啊，
0: 不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 啊，一定要绿色直播，去遵照这样的一个直播规则。
1: 对，
0: 但你要知道有一些方言
1: 啊，
0: 它其实是规避不到的，
1: 嗯，
0: 是吧？
1: 是的。
0: 然后有一些动作，
1: 嗯、
0: 它也规避不到，
1: 规避不了。
0: 我之前我记得我就是深夜啊，也是在刷这个抖音直播啊，
1: 嗯、
0: 然后就是也是咱临汾的网红啊。跟别人打 PK， 具体是谁我就不说了、
1: 嗯、
0: 我点进了另外一个这个 PK 的直播间，因为我很好奇、
1: 嗯、
0: 就觉得他们这样就是低俗直播、
1: 嗯、
0: 动不动要自残的这种、
1: 啊、
0: 这种竞技直播、
1: 啊、
0: 竞技直播可以一个讲讲是竞技
1: 啊，对，竞技，
0: 就比如你输了之后你要做300个蹲起、
1: 啊、对，
0: 就这种竞技直播
1: 就惩罚嘛。
0: 对，我一直很好奇直播间他人数怎么样呢、
1: 嗯、
0: 真的会有人刷礼物吗、
1: 嗯、
0: 然后那天晚上我就点进去看了，我说实话他这个直播、
1: 嗯、
0: 真的特别不适合小朋友看，
1: 不能看，
0: 他会很隐晦的，然后把那些不太好的东西夹杂在里面、
1: 哦、
0: 那这种直播我也非常的讨厌，
1: 很讨厌，
0: 是吧？
1: 是的。
0: 嗯
1: 嗯，所以大家关于这种直播我们可以来评一评，您喜欢什么样的直播，您最喜欢看什么样的、
0: 嗯、
1: 哪些你觉得会冒犯到你的，可以跟我们补充信息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我们可等着你呢，好吗？
0: 是的。然后我们化妆大师啊说，这是卓然的工作服吗？算是。
1: 重生之我在做语音评论员，哇啊
0: 哦，
1: 欢迎朋友。
0: 那你评论一下，谢谢你啊，感谢你的加入、啊。
1: 直接来呗，别客气。
0: 嗯，
1: 说来就来，好吗？
0: 感谢你加入到我们互动话题当中啊。然后此刻呢，我们正在聊的话题啊，是有哪些直播你是比较讨厌的，或者不太喜欢的，
1: 嗯、
0: 都可以在我们这里呢跟大家来共同分享一下了。
1: 是的，直接走进我们直播间，一切都非常的简单哈。
0: 嗯，
1: 当然有想听的歌曲也同样 OK， 可以告诉我们想听的歌曲的名字，我们会找到之后为您排单播放给您听的，好不好？
0: 嗯，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如果走进直播间的话，就是不要光停留在看这样一个事情。
1: 嗯，
0: 我希望可以听到大家说话。我说实话啊，
1: 嗯嗯，
0: 别的咱不敢说，就是咱这个流量确实是 number one 啊，
1: 是的啊，
0: 咱这个就是曝光量确实是 number one， 但是有一点我发现，人家别的那个节目组的人家那些粉丝就年薪特别高，
1: 对，
0: 就一个人会发几十条那种。
1: 对，你在说夸你自己中午吗？还是夸你的下午呢？
0: 对，我下午流量倒是也很好啊，
1: 四五百人。
0: 但是就是咱们的这个直播间呢，就是永远都是有人。
1: 护士说：“来，跟咱们点个赞嘛，咔咔13000，其中有我的贡献，我也一直在点。”
0: 啊，真的、啊？你点了多少下个？
1: 你点了很多下。
0: 真的，我本来定的任务是一个人点20家吗？
1: 啊，对，
0: 你超过20了吗？
1: 超过了
0: 啊！谢谢你啊，
1: 不客气、啊、
0: 谢谢你送上的爱啊！
1: 好，香粉文创说出来哪个直播我看看有多讨厌的。对，那你也说一说吧，您那儿平常直播吗、
0: 嗯？
1: 你们是怎么播的？播自己是吗？
0: 对，
1: 流量怎么样呀？跟我们说一下。让我们互相一起激励激励一下，
0: 对，激励一下彼此啊。
1: 啊，
0: 然后还有就是，我其实还是比较喜欢看那种搞笑直播啊。
1: 嗯嗯，
0: 就是我们之前呢，我们一个本地网红，就经常去往返到很多地方的这种本地网红啊。我经常会看他直播。
1: 嗯，
0: 我深夜的时候看着，甚至我能笑醒了
1: 。
0: 就本来已经要睡觉，一觉睡着，啪一刷，
1: 哎，
0: 哇，
1: 对。
0: 太开心了，
1: 对吧？有人说
0: 就很热闹，
1: 看卓然直播比较多，其他直播不怎么看。
0: 哎，真好、
1: 哦，您这个习惯很好的，
0: 谢谢你，
1: 对吧？要记住锁定他那个点是吧？
0: 嗯，
1: 说我就为了看他，我不午休了，我失去了我们山西人的灵魂啊！
0: 对，
1: 嗯，
0: 哎，下次我就可以在直播间跟大家去说一下
1: 啊，
0: 因为其实现在看我直播的人或者看咱们视频的人，基本上都是我们本地流量。
1: 对，
0: 哎，下次我开播的时候，我就可以邀请外地的人也走进来
1: 啊，
0: 看看我们临汾人到底午不午休。
1: 那你好牛啊！
0: 没有几百人都
1: 不，你是如何做到能够邀请这些外地人的走进你直播间呢？你也是上直播之前你设置之前你想要什么样的人了吗？
0: 没有。
1: 你怎么设置的？请你教我一下，我是一直没学会。
0: 吆喝嘛。
1: 啊，吆喝、
0: 吆喝外地的朋友来走进直播间，看看我们山西人到底睡不睡午觉。
1: 哎，不过那会儿的时候确实你还打了一个最好的名次，就是我看到小时榜的第一名。
0: 真的？
1: 对，我当时一看，我说哇，在第一名。
0: 啊，这在哪儿看呢？
1: 就是你最后你那个数据一出来，左上角它那个你的名字的底下就有一些说小时榜第一，然后看了一下。
0: 哦，
1: 嗯嗯嗯，
0: 是全国第一吗？啊，那肯定不是，
1: 怎么可能？
0: 临汾第一，
1: 就是应该是地域方面的，因为你当时直播应该是定位到临汾了，应该是。
0: 嗯嗯
1: 嗯，
0: 不一定，
1: 或者

0: 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发现临汾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临汾，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18:08，你依旧关注到的是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听见零分播出的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夏。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各位请记住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哈，超级简单，您走进抖音来呗，搜到我们以后，既然给您推送了，您就进直播间跟我们说句话好吗？大家
1: 是的，然后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呢可以加入到我们互动的大家庭当中啊，因为这个时间段呢18:08。应该都行驶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了，有没有一些特殊路况呢？可以来给我们实时更新一下，下方公屏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0: 是的，那么刚才我们通过临汾出行速报也跟您分享了关于我们临汾近期确实会发现确实会有高温了，对吧？
1: 嗯。
0: 那么什么是高温呢？跟各位来科普一下。那么来自于专业解读啊，说这气象上呢一般以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5度作为高温的标准，高温也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气候灾害高温啊。
1: 嘿，那高温的类型呢是由于人体啊对这个冷热的感觉不仅呢是取决于气温，还跟空气湿度、风速、太阳热辐射等等它是有关系的。
0: 说因此呢，说不同的气象条件下的高温天气也有相应的特征的，通常有干热型和闷热型两种情况。
1: 这个太有发言权了，你会发现阴天的28度跟晴天的28度、体感温度差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0: 对，你比方说干热型的这个高温呢是气温很高、太阳辐射强而且空气湿度小的高温天气，被称为是干热型的高温啊。
1: 那闷热型的高温呢是空气湿度比较大，气温呢并不十分高，人们呢仍会感觉到闷热，此类天气呢会被称之为闷热型高温。
0: 是的，那么我们熟知的这个桑拿天就是同时满足了这三个条件的闷热天气，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2度，日平均湿度呢是大于等于60%，日最大风力小于等于3级的，对吧？
1: 啊，就是没有风，
0: 对，
1: 又潮，
0: 我们再学习一下，
1: 还热，
0: 对，高温的预警信号有两种，一般有橙色和红色。橙色是什么？
1: 橙色预警信号的话是24小时内最高温度呢会升至37摄氏度以上。
0: 那么红色的呢？
1: 24小时内最高气温呢会升至40摄氏度以上，所以红色会比橙色要厉害一点啊。
0: 对，有人说我挺喜欢高温的，老年人说我喜欢去晒晒太阳啊，我喜欢在那个很烫的石墩上坐一坐呀，感觉就是整体身体会舒服很多。但要记住哈，也避免就是要防止会中暑了，因为高温的话它会引发中暑以及心脑血管的疾病哈。人们在高温的天气过度高温情况下呢，说这个体温调节机制会发生障碍的，而是体内的热积蓄啊蓄积导致中暑了，严重的时候呢高温天气还可以诱发心脑血管疾病并且导致死亡，大家也一定要不容小觑了哦。
1: 还有呢就是热伤风呢以及皮肤过敏等等啊，也需要注意啊。高温环境下呢人体代谢会比较旺盛，能量消耗也很大，闷热使人睡眠不足、食欲不振，人体免疫力下降，容易出现热伤风啊、腹泻啊和皮肤过敏等等这样的病症。
0: 对，所以对于高温天气要注意事项，比方说如果说您在户外作业了，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吧，切忌在太阳下长时间的裸晒皮肤哈，还要尽量避开这个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个时段出行啊。
1: 那高温呢也要注意我们饮食的卫生，这个昨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了 啊，因为温度越高呢食物会越容易变质，同时呢我们要保持充足的睡眠，有规律的生活和工作，增强免疫力。
0: 如果说日光照晒以后皮肤出现了红肿等症状了，应该用凉水去冲洗，严重者呢应到医院去治疗，遵医嘱了。各位，咱们没有开玩笑，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了啊。
1: 是在高温天气啊，确实呢在户外工作的朋友或者是在户外出行的朋友呢一定要做好这个降温防暑补水的准备啊，不开玩笑的。
0: 是的，然后呢我们在18:12在这个环节，也就是我们最后的这一个小时里，如果说已经刷到我们直播，辛苦大家可以通过公屏上的打字留言互动的方式来联系到我们，一起分享互动一起来了。那么这个环节跟您分享很多话题，比方说我们关于说说机器人吧，好吧，说首个机器人学校开学，他们要学点什么呢？您是不是很好奇？近日呢是浙江杭州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刚入学的新生是一群形态各异的机器人，他们来自工业、服务、安保、文娱等不同的领域。那么这些机器人呢将经历入校、分班、学技能等环节，考取技能证书，再走上工作岗位。我有有有，
1: 可以把机器人送进学校了、他们将会在学校里面学习哪些技能呢？如何给机器人灵活的四肢配上聪明的大脑呢？
0: 对，所以我们首先思考第一个问题，说机器人为什么要上学呢？
1: 在浙江杭州啊，城西科创大走廊的云门公园，30台来自不同厂家的机器人、机器狗整齐列队。
0: 是的，他们有的刚下生产线，外壳还带着装配的痕迹，那么有的已经装在基础的运动模块了，能跑能跳了，姿态各异哈，就是这个是什么，这叫什么，那就代表说各个孩子们这个起点不一样，对吧，然后呢出身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杭州机器人学校的首批新生，他们来了啊。
1: 是的，机器人无忌呢一个月前呢还是一个只会走路的铁疙瘩，现在呢、哎、已经学会了啊说话认路和人聊天，感觉自己更有思想了，
0: 那情况特别像他们在康复科，
1: 对，也人类的这个康复训练的那种感觉啊，每个人有自己的位置啊，会被吊起来。
0: 是说这个把机器人从生产线隧道送到学校去，为的就是让机器人变得更加聪明，提升机器人在具体的场景下的技能，让机器人能够加速的落地。那么一家机器人这个企业负责人也坦言说，目前企业在硬件能力上已经相对完善了，但在软件实力上还有所欠缺啊。他们重点是学脑去了，
1: 学脑
0: 的，对吧？
1: 啊，对啊，机器人呢完成学业呢会有一机一马持证上岗的，人家还
0: 对吧？以后比方说想给人家某个公司里边提供机器人。有证吗？
1: 啊，对，要
0: 参加、培训是吧？颁发的要合格的啊！来，我要面试了，面试一批，来，你面试你会干什么？
1: 嗯，
0: 来试用期哈，有试用期的哈，不合适我们退回去
1: 了。对，把门口那垃圾桶给我倒了啊！
0: 啊，对，
1: 倒到走廊的这个1号门的垃圾桶里面啊，2号门的不算啊，那个红色垃圾桶啊。
0: 对，
1: 然后看他能不能完成你所谓的工作。
0: 人家这个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他介绍说，学校为机器人呢是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包括机器人如何去遵守人类的伦理道德呀、法律法规呀，也设计了一套一整套的课程体系，如认知课、实务课、交流对话课、情感陪伴课、运动课、行走课哈，那个词儿我就觉得太棒了，遵守人类的伦理道德
1: 哦，
0: 他开始有情感了
1: 哦，对，
0: 嗯，
1: 哎，其实说到这个机器人的进步啊，咱们想象一下，机器人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出现了很多很多年了，
0: 对，
1: 只不过我们不把它当成一个机器人去看，因为它太落后了。
0: 最早
1: 啊、
0: 最早的时候，
1: 嗯，
0: 岳师傅剪子面那个
1: 啊，
0: 走来走去的，
1: 你说的都是人形机器人了
0: 啊啊，
1: 其实我们还有一些称呼，比如说扫地机器人
0: 啊，那个哈
1: 啊，洗碗机，
0: 对，
1: 这不都是机器人代替工作吗？
0: 也算。
1: 再往早说，
0: 嗯，
1: 我觉得自动洗衣机它其实也算，
0: 也算，
1: 对吧？它只不过不是人的形状，
0: 是的。
1: 然后后来有了人的形状之后呢，就是我们那个就是送餐的
0: 啊，
1: 各个这酒店里面
0: 啊，
1: 然后一个正正的一个箱子，
0: 都比较靠后了，
1: 那个都比较靠后了，
0: 就是岳师傅剪子面他们家那个，
1: 对，
0: 以那个为招牌哇，吸引很多的这个顾客流量，然后再后来就是我们以前去过打卡过储蓄银行，各个银行那边站在门口那个，你好呀，
1: 啊，也是一个小箱子的形状，
0: 对吧？而后来就现在目前用的普及率非常非常高的就是酒店里边啊。
1: 送外卖的、那个、
0: 你好，你是几个房间啊？你机器人给你送上去了啊，把电话挂了。
1: 对对对，
0: 一来以后门口，然后你的电话就响了，
1: 嗯，
0: 对吧？然后就说你好呀，请点击我取号，输入你的房间号，记得帮我把门关上哟，就这样的信息。
1: 要把舱门关上啊。
0: 对对对。
1: 然后还有就是现在我们用于这个早教里面也有很多机器人，
0: 嗯
1: 啊、前两天我们家得了一个这个娃3岁、
0: 嗯、
1: 那个盲盒布偶、
0: 嗯，
1: 据说挺贵的啊，
0: 嗯、
1: 安上电池之后它是可以跟孩子对话的，
0: 对，
1: 那不也是机器人吗？只不过它不会动而已。
0: 是的，然后呢他们说是设置这个课程体系会根据每台机器人入校的不同的状况哈，为他们制定针对性的培养的计划，你比方说体校上课的乒乓球机器人呢，通过大小脑的协作训练，只能够准确识别来球的方向，完成正反手的机器哇、哦、打球，他们
1: 对
0: 陪伴机器人呢，他们在体验区里一位测试员坐在沙发上轻声叹气，身旁的机器人要识别之后主动去安慰他，讲笑话逗他开心，
1: 就是他有这个自主意识了、
0: 哦、对，
1: 不是说你现在指令让他去干一件事情，就是他看到了、他会感知到你，
0: 我可以理解为比方说我们人类会给他不停的去输入很多的内容，就像我们在投个喂给豆包呀
1: 啊是一样的、
0: 对吧 DeepSeek 是一样对吧、
1: 嗯、
0: 比方说我们告诉你了哎呀然后呢哎，就这种语气全输入给你，当你发现哎呦有相同的这种感觉了，哎呦他不开心了，你怎么了，一定会这样，
1: 对，你要识别一下、而且你知道就是咱们之前说到那个就是、那个什么人来着，绿绿的很大那个电影叫什么，
0: 绿巨人，
1: 不是那个电影吗，就是到了另外一个星球里面要靠尾巴连在一块的那个电影，
0: 忘了
1: 啊，不重要。就是拍那电影的时候，他其实是
0: 阿
1: 对阿凡达，
0: 他们不是太绿吧？
1: 他其实是给脸上就标了很多点儿
0: 啊，对，
1: 然后来记录这个人的表情变化，
0: 对，
1: 然后再融入到那个阿凡达那个形象里面。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以后他可能看你的表情也能确定你是否是开心的。
0: 对，
1: 但我觉得他应该还没有咱们聪明。
0: 嗯，
1: 你比如说你说。好了好了，这下可好了
0: 啊！
1: 坏了坏了，这下可坏了
0: 啊！
1: 好了好了，这下可坏了。
0: 嗯，
1: 坏了坏了，这下可好了。
0: 嗯，
1: 就是你这四个字儿，你这四句话，你说给他，他可能听不明白哪个话是好话，嗯，哪个话是坏话。
0: 是的，
1: 是吧？
0: 嗯，
1: 就情感方面，还是人类跟人类会更接近一点。
0: 对，
1: 但是努力让他可以理解我们的情绪变化。
0: 嗯，说通过入学体检，还有分科培养、毕业认证、
1: 嗯，
0: 学证上岗四步流程。机器人那就代表是上四年呗，
1: 对，
0: 没有没有，他就是先体检完就开始分科培养了哈。
1: 对对，
0: 说这四步流程，机器人实现了能力的标准化提升，学业完成之后呢，通过者可以获得专项技能等级证书，
1: 嗯，
0: 最终实现一机一码持证上岗。机器人从裸机样机真正成为了各行各业的技智能的技工了。那他这个如果他学得不太好的话，他的家长去会打他吗？
1: 不是，我是在考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啊，
0: 嗯，
1: 如果你的手机或者你的车载里面的这个语音没有识别你的话的话，你会怎么办？
0: 啊，
1: 你会再说一遍，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啊，小爱同学怎么，
0: 嗯，
1: 他没理你，
0: 嗯，
1: 你会大声一点，小爱同学怎么，
0: 嗯，
1: 但是机器人是要识别你的情绪变化，也就是说你现在不太高兴，想让他哄你，嗯，你哎，他没理你，然后你凑过去，哎，他没理你，
0: 嗯，
1: 再凑过去，哎，
0: 嗯。
1: 他说啊，主人叫我干嘛？
0: 啊，对，
1: 多尴尬。
0: 是呢。

0: 真的，所以要不停的测试。
1: 对对对。
0: 说呢，同时学校还将持续追踪机器人在实际工作当中的表现，
1: 嗯，
0: 并且据此反向的修订培养的方案哈。然后机器人这个研发企业的经理也表示说，快技能学习加场景适配的系统化培养呢，大大加快了机器人落地应用的速度了。
1: 嗯、
0: 哎呀，真是不错哈。
1: 是的啊，然后也希望有朝一日，我们可以早一点让机器人真正走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其实我现在最想看到的就是被研发出来的机器人就是接送娃机器人，以后学校门口就不会有车了，也不会有那么多电动了。
0: 嗯，
1: 你会发现学校门口整整齐齐排了一堆机器人。
0: 嗯，
1: 然后为了让自己家宝贝能认出来自家机器人，每天还得给他扎不一样的头发，
0: 嗯，
1: 对吧？系不一样的围巾。
0: 那对你就提一个要求，
1: 好好挣钱，他一定很贵是吗？
0: 是
1: 啊，那我就自个儿去接。
0: 对，说5000平方米的基地里，实景复刻了6大区域、30余个典型场景，包括家居，
1: 嗯
0: 啊，就是模拟那个场景里边告诉你什么情况，
1: 嗯，
0: 商超、办公、工业、医疗、康养等，就给他们搭个。生活场景，告诉你说你应该怎么办，
1: 嗯，
0: 你以后在哪个地方上班，就这样的情况。以后记住哈，你大概去的就大差不差，就这种东西，这样的场景
1: 啊。
0: 你看，比方医药类的是吧？这是药架，这是药，会怎么摆？
1: 哎，所以以后那个工厂里面就是砸钉子那活应该就不需要人了
0: 啊。
1: 机器人是完全可以的，就是这种重复性的单一劳动力，就可能就要被机器人所代替掉了。
0: 对，你看他们举例了，说以数据训练基地的化学实验课为例。化学试剂实验数据采集对精细度的要求比较高嘛，这项课程主要是收集机器人动作轨迹等数据，你怎么取多少，
1: 对，
0: 吸多少，对吧，目的是从训练模型，从而使机器人能够自主进行环境试验，然后逐渐应用于各个高校实验室，对吧，你看工业场景里边就有意思了啊，机器人训练查扒电源线
1: 啊，
0: 搬箱子，
1: 嗯，
0: 拿扫码枪扫码
1: 等等这种任务，
0: 哎呀，牛了哈！
1: 就简单啊，又有一点危险的这种任务可以交给他们
0: 啊。还有一个能迅速应用，是因为人性机器人能很好的解决一个搬运尴尬区间，比方说轻货物可能人工搬运效率更高，重货物用叉车等大型机械设备效率会更高，而在不上不下的重量区间里，人形机器人搬运效率会更高。最高了，
1: 对，
0: 不需要睡觉吃饭，几乎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去作业。
1: 嗯，
0: 依靠场景需求和训练数据，机器人正在加速的是落地应用，搬东西，那就会设置一个数据，对吧？给了机器人，你每天就搬吧，24小时不停搬吧。
1: 就是很多这样的工作岗位，你
0: 搬东西。那就会设置一个数据，对吧，给了机器人，你每天就搬吧，24小时不停搬吧。
1: 就是很多这样的工作岗位，你不知道吗？
0: 啊，
1: 就是之前就某某达那个就是工厂里面，
0: 嗯，
1: 我们当时上大学，大家也在找暑期兼职嘛，我们有几个同学就去那边厂子里面去工作了。
0: 啊，
1: 他们的工作任务很简单，工资很高。
0: 嗯，
1: 他们的工作任务就是从这台机子，然后把这个东西，然后搬到另外一台机器上面，
0: 嗯，
1: 然后每天只工作6个小时，
0: 嗯，
1: 然后轮班制，
0: 嗯，
1: 但是在重复单一的这个动作，所以为什么厂子里面那么多人会抑郁？
0: 嗯，
1: 因为每天就是很单一，你什么都不能干，
0: 嗯，
1: 就是来回搬，
0: 嗯，
1: 来回搬，
0: 对
1: 啊，你像这个的话，机器人是完全可以代替这项劳动的。
0: 对，而且提到说，今年6月1号开始呢，工信部批准的相关的人工智能关键技术基础技术哈啊，这个具身智能基准测试方法已经正式实施了。这项标准的实施呢，标志着具身智能行业正式告别了野蛮生长了，进入了有标可依的新阶段，相当于。给全行业发了一张统一的课程表和考试的大纲。
1: 嗯，所以呢，今年以来呢，我国啊，具身智能产品呢，产业啊，也是发展向好的。
0: 嗯
1: 啊，国家税务总局呢，最新的税收数据显示，1到5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22.4%。
0: 嗯，
1: 从数据训练到应用场景，再到市场规模，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在面临着蓬勃的发展。
0: 说今年8月份的时候，好消息哈，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呢将在北京举办，工业、医疗、酒店等多场景应用的比赛，将会看到机器人展示更多的技能的，所以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机器人走进千行百业，
1: 走进
0: 千
1: 家
0: 万
1: 户。
0: 各位，您期待吗？
1: 期待，
0: 告诉我们
1: 啊，
0: 太棒了啊！
1: 期待就是在我们年迈的时候就可以收到这样的这个机器人小管家
0: 啊 啊，
1: 帮我们去跑个腿呀。
0: 那我再给你送一句话
1: 啊，
0: 好好挣钱。
1: 他一定会很贵的
0: 啊啊！好，我们也关注到大家的互动，有人说女主持人。

0: 真漂亮。
1: 嗯
0: 啊，欢迎大家。
1: 男主持人当仁不让
0: 啊啊，还行，谢谢你的夸奖。
1: 嗯，这两句夸奖好像不是很对称。女主持人很漂亮，男主持当仁不让
0: 啊。行了，那么稍后时刻我们会进入到半点广告，广告之前呢，也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吧。有人想听歌曲，您是否想听周杰伦呢？我们安排一首大家喜欢的歌曲给您听上一下子，好不好，各位？当然如果说你也有想听的歌声，非常的简单，只需要通过我们的官方抖音听见零粉，然后呢在抖音的下方，在公屏上直接告诉我们想听到谁演唱的什么歌曲，我们会找到之后为您播放一下的。马上听到的就是简单爱，来自周杰伦。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刚才我们听到了仔仔说旅行团乐队的歌曲，没错，大家很喜欢的拜拜哈。然后呢，还有这位朋友想听到华晨宇的美好的事儿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给您一个确定的答案，可以
1: 啊，那当然可以啊。
0: 他说那个真的很喜欢是吧，我爱数学，数学爱我。非常感谢各位能够在本周五的下午能够关注我们节目，还能一直听着互动起来。看看时间的话，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我们也接受的是本次的工作日的直播，对吧？
1: 是的。
0: 那么明天还会有周末直通车的特色环节等待各位哈。
1: 嗯，
0: 亲爱的听众观众朋友们，伴随悠扬的乐曲，今天的播音工作即将接近尾声。
1: 相信所有的路上行车的朋友呢，以及收看抖音的朋友都跟我们一样，在这个时间段结束了本周最为忙碌的周内工作。
0: 是的，在本周一到周五的时候，会有全天的播音时间陪伴大家，一共会有五档精彩节目。在本周末，我们将会迎来四大周末直通车，明天早上8:30到12:30，明天下午3:00到7:00，会有四位主播陪伴大家。
1: 当然你要温馨提示各位，我们下午档节目都市生活圈的美食板块全新亮相了。如果在这个周末有好吃的美食，一定要攒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下周一我们的生活圈当中跟大家来聊美食，吃美食，探美食。
0: 是的，刚才我跟您分享了明天周六的节目安排，周日同上。
1: 同上依旧会有四位主播陪伴各位全天的工作时间啊！
0: 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是李想，
1: 我是卓然，
0: 下期见，
1: 拜拜。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自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6: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由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100 综艺广播推荐的来自张家口的原创音乐人大庆刘庆辉。他是一位吉他老师啊，热爱并坚持从事音乐教育事业10余载，有着丰富的舞台经验、教育经验以及创作经验。他的这首原创作品《好不好》，旋律悠扬，歌词平淡质朴，却直击人心，让人有极强的共情。创作者低吟浅唱，将整个故事娓娓道来，画面感十足。整首歌并没有多么激烈的用词和旋律，却将一个感情失意的灵魂刻画得非常丰满。歌曲由一心作词，大庆作曲并演唱。

0: 下次见面就不要再对我说不好，你说一切都会好，我相信你，相信你，相信你。
1: 你是云，是风，是夕阳，是大雨，是每一个具象的存在，却在无形中拨动人的心弦。以下是叶萧驹作词，大庆作曲并演唱的另外一首歌《是你》。整首歌听起来舒适惬意，将爱情中的喜与悲、情绪的起伏跌宕，投射在生活中的风景。

0: 切的一切全都是你。
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

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是由宁波音乐广播推荐的几首歌啊，首先是由华敏君、张俊涛、史云一创作并演唱的歌曲《梁山伯》。歌曲的灵感是来源于中国民间著名的神话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结合了流行音乐、嘻哈元素、戏曲等多种音乐元素而创作，由宁波市的一个著名的团队 JIY China 历时两个月创作，并邀请著名的粤剧演唱者献唱选段，带来不一样的头脑风暴。

了解一种古老的中国传统艺术，叫耍牙。耍牙呢，是起源于宁波、宁海平调表演中的一门绝活，与川剧中的变脸相齐名，并称为西脸东牙，口含四颗、八颗甚至十颗野猪獠牙，在口内时而快速弹吐，时而刺进鼻孔，时而上下左右的掀动，或有两颗刺出鼻孔，尤其是有两颗牙始终藏于口内，仍要唱作念打，这一绝技称为绝活。此技相传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但是很多人甚至宁波人都不了解这种技艺。宁波音乐人杨敏和左库创作并演唱了这首耍牙，带你去了解耍牙绝活。

下面的这首《涌上马灯》写于宁波的春天，当时正下着小雨。每当我站在这个城市的时候，总想起你。你说你喜欢这里的春天，细雨混合着外滩大桥的车水马龙，能看到恋人在雨中牵手漫步。创作者和演唱者杨明瑶将看到的一切景象进行融合，一想到宁波马灯调的旋律，顿时一首充满意境的歌

在这个城市的时候，总想起你。你说你喜欢这里的春天，细雨混合着外滩大桥的车水马龙，能看到恋人在雨中牵着手漫步。秋天来临的时候，桂花的香气融在瀛洲夜晚的灯火里，你的笑容能让时间静止，刻着星空。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

0: 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哈喽各位，我是主持人常小航，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将会为您揭晓第21期的榜单。首先来关注一下第20名张远《壁上观》，这是一首新歌，同时呢也是以敦煌莫高窟壁画为核心灵感的国风佳作。歌名《壁上观》一语双关啊，既指向了千年壁画本身，也能够暗喻着今人与历史之间那层不可逾越的时空之壁。我们一起来听 Number 20，《壁上观》张远。

全体即将解放。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第十九名，来自于陈卓璇爱热带给我们的跨界合作作品，叫做无风带。这也是陈卓璇跟爱热 Air 的首度合作了。歌曲的核心呢，讲述的就是恋情落幕之后那份淡然当中夹杂着淡淡的怅惘的一种复杂心绪。这首歌同样的是1到27的未上榜的全新作品，凭借两位的歌手的超高人气以及非常强烈的情感共鸣力啊，预计呢将会在后续榜单当中获得更高的上升。一起来听无风带。

本期第十八位的榜单来自于蒋敦豪的治愈系新作品，叫做《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这首歌曲呢是蒋敦豪第二张的全长个人创作专辑的先行曲了。创作灵感呢也是源于他在新疆农忙期间的真实感受。生活里总会有一些瞬间，它出现的意义就是为了要把你从庸常的生活里轻轻救起来。一起来听蒋敦豪这首歌，本周第十八位。

Number 17 本周榜单第十七位，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这首歌曲呢是诗月画概念专辑作为花我从来没拜过的开篇之作，核心主题呢是心自由了，去哪里都是去见自己，都是归途。张碧晨用温柔而且坚定的嗓音唱出了一种挣脱日常束缚奔赴无界之岛的洒脱和勇气。

楚生路回头，这首歌呢是陈楚生概念专辑《荒芜之境》的收官之作。歌曲开篇特邀了黎族非遗传承人周彩萍带来无伴奏的李玉清唱，本周第16名。原生态的嗓音裹挟着海岛的山风跟溪流，瞬间把听友们可以拉近到了海南的连绵山野之

本周第十五名，任素汐《本末》。这首歌呢，收录在任素汐2020年的全新 EP《浮尘几张》当中。第十九期时候拿下了第六位，第二十期冲到第四，展现了极高的受欢迎程度。而这样一首歌在。

续关注本周第十四位，火星电台和窦靖童合作的一首文艺之作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而当然这首歌窦靖童不仅参与了演唱，也更加深度参与了创作过程，本周连续在榜，期待下周更好的成绩咯。我们一起来听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新光辉。

晓。我们继续关注本周第十三位刘宇宁带来的古装影视 OST 黑马之作《若能在你眼中》。这首歌曲呢是古装奇幻剧《白日提灯》的奔爱曲。

0: 感受。
1: 刘宇宁的超高人气以及电视剧的这种持续热播之后带给我们的冲击力，会预计在后续榜单当中持续上升位次了。若能在你眼中

们继续关注本周第十二位 Number 12， 周深和五月天带来的跨界合作 Live 神级现场达拉崩吧 Live。 这首作品呢是来自于周深作为惊喜嘉宾空降了五月天北京鸟巢演唱会的首度同台合作现场。这场合作可以说是摇滚魂和声优魂的跨次元对话，给这首本来二次元神曲赋予了全新的史诗。

哇哦，神级现场啊！达拉崩巴 Life 来自于五月天跟周深的合作。我们继续来听本周第十一位 Number 11窦靖童 Don't Break My Heart。这首作品呢是窦靖童在歌手舞台上面的对于父亲窦唯的经典摇滚作品进行了一次颠覆性迷幻电子的重构喽。这场表演被网友们形容为用王菲的嗓音承载了窦唯的摇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

0: 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想给你写封信，没有什么特别的缘故，现在也不知道你的地址过得怎么样，日后我们将会在何时何地重逢，只是在某一个夜晚吹着晚风，突然就很想你，想执笔在信中给你写一些细碎的琐事，写给

写给你的信，告诉你这一天的天气，阴雨或天晴，告诉你今天遇到可爱的猫猫狗狗，告诉你某一件令人沮丧的小事，细碎平常，可能一点都不重要，也没有逻辑，想到哪儿写到哪儿。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大概说的是年轻的时候爱而不得，那些奋不顾身，那些疯狂，虽然在心里早已经上演了无数遍，但是终究还是一本只存在于自己心里的有声书，旁人无法去听到。徐淑雨有声书。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午后我听着接下来这一首歌，温柔的民谣和柔和的日光融为一体，音乐伴随日光暖入人心，仿佛春天常驻心间，春暖花开，流浪春天的侧

我喜欢这样的春天，春光正好，人从窗子看到了满园春色，就再也坐不住了。走出门，流浪在春天里，可以观赏到户外无数的春光。此刻，让我们一起流浪在春天的明媚阳光里，流浪在春天的气息当中。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

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有没有到过杭州？我去过杭州几次，我最喜欢的就是和喜欢的人漫步在西湖边，看湖水被风吹皱，看湖边的柳树摇摇摆摆。最好的时间是在黄昏，太阳快要下山了，光铺在湖面上，两个人可以坐在湖边的椅子上，听一听湖水拍打堤岸的声音。晚上的西湖，湖上只有几艘游船的灯光亮着，沿着河堤走，风不断地吹来。最好的状态是和心爱的那个他一起慢慢走，看岸边的灯火，又或是眺望远山的光亮，说一说人生的规划，聊一聊近况，显得随意而自然。这首歌《傍晚去太子湾》了。

听这一首歌，仿佛那些美好的画面都出现在脑海里。男孩在黄昏中牵起女孩的手，一同走在夕阳当中，那种说不出的浪漫和说不出的美好都藏在了一句你伸出手，目光柔软之中。傍晚去太子湾吗？手牵手的那种。

这首歌的时候，望着火红的落日，有着说不出的愉悦，悠闲地在江边散步，和好友相谈甚欢。我特别喜欢这种顺其自然的生活状态，无需太彻底，无需太刻意，随性且洒脱。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个人的人生都在经历一场场盛大的邂逅与别离，乘坐着这一趟叫做人生的列车，会遇到很多形形色色的人，注定在某些时间里相遇，又在某个站台告别，各奔东西，往后余生都难以再重逢。庆幸的是，历经再多的相聚离别，这世间依旧存在一种很美好的东西，叫缘分。林宥嘉，别让我走远。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

0: 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正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现代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有可能经历或长或短的一段独处时光，那么你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会做什么呢？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聊聊一个人的独处时光。首先来听听网友暴躁护士云深是怎么说的。作为一个目前热爱独处的人，我给题主回顾一下自己从社牛到热爱独处的历程哈。一，小孩子肯定愿意跟同龄人一起嗨。我小时候在村子里生活过一段时间，各种原因，我很长一段日子是不用干活的。很小的时候就跟着大些的孩子疯，大点了就带着小孩子疯。我甚至对读书的印象都不深，记忆里就是没人一起玩就难受死了，找不到小伙伴简直无聊到爆炸。后来呢，我二年级的时候翻了妈妈的东西，哇哦，翻出了好多她高中时的藏书，其实也不多，但是对于一个不到十岁且一直在村里散养的孩子来说，我那叫一个眼冒金星，哦不，眼冒桃心啊。从此就踏上了看书这条不归路。读书谁不喜欢安静啊，谁还愿意跟一群叽叽喳喳的小屁孩一起挖土玩泥上山下河。当然同时也对小伙伴之间流行的游戏开始落伍，从此朋友日渐减少，刚开始还有点不适应，但后来我很快就发现一个人可以干很多事情，专心玩玩具不被打扰是很开心的。我管你们玩什么呢，我自己开心不就好了。二，我爸把我转学到县城，家属院里一大群同龄的孩子，尤其是有几个同年级的女生，一起写作业，一起看书，很是趣味相投。但这个过程中我遇到了很多麻烦，包括但不限于朋友间的吵架、背叛、关系重组、PUA 等等等等，就觉得社交哪有独处香啊，再也不想和那群女生交流了。我宁可写日记交笔友，对，笔友，暴露年纪了哈。一个人的时候可以看看天上的云，云真是挺好看的，还可以看看天上的星星，可惜现在看不见了。我甚至认识了很多种云，很多星座，后来越陷越深，整了点星座知识学了学，还学会了排星盘，一个人研究。

我发现了自己从小到大很多很多感兴趣但没来得及做的事情。那些事情列出了，简直就是我要做的100件事。大到写一本小说，小到去山上摘一捧野果，从给自己的衣服上缝一朵小花，到凌晨起床去干农活，我真是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这独处的世界非常精彩。就一个人真的很开心，太多东西可以学，可以看，可以玩了，简直就是嫌独处的时间太短了，为啥还要去上课啊？三，有了娃以后，独处时间真成了非常宝贵的东西，有点时间就用来陪孩子了。我是深刻认识到，孩子11、12岁就开始希望独处，希望摆脱父母的，就非常珍惜这段你爱我，我爱你的时光。但即使这样，我依旧挤出时间独处。很多妈妈都觉得独处时间太宝贵了，没有熊孩子闹腾，就单纯的刷刷手机都很开心。我挤出来时间，学会了很多种手绳编织的方法，学习认识甚至初步鉴定宝石，不是珠宝，主要是我对石头感兴趣，学做各种美食等等等等。总结一下哈，就是独处的时候想要快乐，首先就要学会跟自己相处，问问自己想要什么，然后把自己当成朋友，陪伴自己做自己开心的事情。我觉得独处的时候，自己就像一条河，突然变成了一个湖，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沉淀下去了，就能够看到自己最简单的样子，看清楚自己纯粹的样子，然后就能找到最真实的快乐。提到一个人的独处时光，网友罗日列车好像有点兴奋，他说，一个人独处啊，为何不选一个阴雨天，洗个澡，拉上屋内所有窗帘，打开暖黄的氛围灯，让悠扬的爵士乐在你的家中萦绕，若是阳光明媚也是可以的。自己一个人的好处就是想去哪儿，想做什么，完全不用和第二个人商量，独自一人去吃一个一直想吃的东西，图书馆、画展或是野餐踏青，呼吸新鲜空气。拿我自己举例吧，通常一个人的时候，我更喜欢去河边，躺在草坪上听大河流水，看云卷云舒。骑行也是不错的，临行前灌满一大杯水，在手机上设定好骑士的目的地，剩下的就只剩塞上耳机，在音乐的陪伴下出发了。若是初春初秋的时节，骑在路上是十分舒服的，迎着风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骑车既做了运动，通过出汗排解了心里的忧愁与烦恼，也让自己有了目标完成后的成就感。每当孤独时，音乐、美景、美食陪伴在我左右，还有一些只能说给自己听的碎碎念，说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说出来以后心情会好。孤独在我看来一直是一剂良药，疗愈了冲动，制止了愤怒，我总是很享受孤独。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关于一个人的独处时光这个话题，网友大鱼是这么说的，这个问题我很感兴趣，也有经验可以回答。我从上初中开始一直到大学都是独来独往的，这个是我上高中期间才意识到的。首先，我独来独往并不是抛弃了所有的社交，我很喜好结交朋友，也很喜欢社交，包括各种各样的社交圈子以及社交活动。但这个情况是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意识到的，我喜好独来独往，但是不拒绝社交，所以就保持了一个中立的状态，不至于让我与年轻人的圈子脱轨。在今年之前的独处，我可能最喜欢的事情是会刷刷微博，在朋友圈、知乎、抖音等各种的社交平台转转。

及看书学习理财知识。但是在今年我裸辞之后，我的生活状态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而我的独处状态也有了新的质的变化。第一，是我因为常年看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我的颈椎和脊椎经常性发作疼痛，特别南方的天气受潮，几乎每一天都会受到疼痛的困扰。第二，是因为裸辞之后，情绪比较低落，心态非常焦虑，我就开始了了解运动知识。按摩和针灸，我认为其实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所以希望通过运动健身来改善体质。同时我裸辞这段时间胖了10斤，通过学习健身知识，明白了把减肥当成运动的目标是不理智的，而且也很难坚持。我给自己规划了4个月的减脂塑形计划，目前已经3个多月了。因为身体的疼痛引发了一系列的改变，这个意义非常重大。网友大鱼刚刚是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而另一位叫做燕寒烟则是从旁观察过一位形单影只的同学。他回忆说，在中学时期，我注意到一个同班同学的特别之处，他的行为方式尤其吸引我。在初中3年里，他总是形单影只，无论是吃饭还是溜操场，都只会看见他一个人默默地走着。老师也曾关心过，呼吁我们多和这位同学交往。然而经过进一步的接触，我对他有了一定了解。我知道他并不是不合群，也不是被排斥，他仅仅只是喜欢自己一个人思考和行动。当面对我们时，他也会和我们愉快地沟通。每当我与他谈及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玩的时候，他说，我并不是讨厌你们，只不过自己一个人待着更舒服一点。从我们最后一次谈话到现在已经过去5年了。在这5年中，每当我在人际交往中遇到问题时，或者遇到志不同道不合的朋友时，我都会思考他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如果你和一个人交往的不顺畅，那他就不是你的朋友。多和自己沟通，你就会知道你想要什么。如今我学会了独处，我也明白了他所说的多和自己沟通是什么意思。作为大学生，无意义的合群既费神又费心。我可以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泡图书馆，一个人吃饭，这并不是我被孤立，而是一个人的独处能让我更好地提高自己。在学习和生活中，我更钟爱自己一个人做事，这能让我感受到自由和轻松。但我也不排斥和其他人打交道，这能让我知道我不想要的社交是什么样子的。人生注定是一场孤独的旅行，把孤独当作常态，在孤独中感受自由的灵魂。网友米粒这样形容一个人独处的感受，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瞬间自由，连呼吸都顺畅了许多。我宅家的时候其实也干不了什么正事儿，但一定会先做好清洁，整理干净房间，所有东西物归其位，然后再做别的。喝杯咖啡，翻翻杂志，偶尔也写写毛笔字，多数会给家里的绿植喷喷水，房间里流淌着舒服的音乐，整个人幸福得不得了。我还会一个人逛公园，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喝酒。所以一个人在外面吃饭肯定就更不算傻了。对，还喜欢一个人旅行，在陌生的地方穿梭，找好吃的，在某个地方发呆。不过这个享受已经7-8年没有了。自从生了老二，孩子小，会操心他的一切，离开他超过2天就心有戚戚焉，很是烦恼。最喜欢的还是喜欢读书吧。

在重复着麻木的工作，从不会倒转的时针告诉我这就叫做生活。枫叶飘落，他正孤身默默清扫着每个角落，风吹满地凌乱却认真，日出再美谁又能诉说。遭遇狂风或是暴雨，都骑着黄色电瓶车，好像没什么值得畏惧，不管不顾不问前路的坎坷。就算偶然匆忙摔倒把身体都跌破，也只关注巷子里的饭盒，还能经住多少社会的摧折。他还开着那破旧不堪的出租车，每天每夜在繁华的城市里穿梭，只为能再多再多再多这一命。

也是我，是岁月洪流中每一个我，多想能够听他诉说，谁都有不为人知的脆弱，平凡却真实的幕后生活，演出多少被忽略的角色，我们在为梦想奔跑，为了未来能有个着落。你看那袅袅升起的炊烟，其实风景离我们并不遥远，值得关注的并不只有热点，还有这座名为人生的剧院。有些果实总是先苦后甜，有些热爱闭上眼睛才能看见，平坦的路总有一天蓦然回首也会怀念。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本期节目里我们聊到的话题是一个人的独处时光。网友凤起九天说，都说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内向的标志，就是看他是在独处的时候恢复能量，还是在人际交往中汲取能量。很多人在多人场合也能侃侃而谈，面对陌生人也能谈笑风生，但是当夜晚回到一个人的住所，那种扑面而来的宁静像极了一个老友的拥抱。嘿，歇歇吧，你可以做自己了。此时你不会因为远离了人群而浑身不自在，反而因为有一丝属于自己的独处时间而欣喜。那么某种情况下，你就是 I 人，一种在人前释放能量而要通过独处恢复能量的人。越早认识到这一点其实是好事，能够坦然接受并适应，那就更加难得了。我也是慢慢接受并和自己这种 I 人的性格和解的。特别是现代社会如此快的生活节奏，工作生活方方面面的事情推着我们向前，我们疲于奔跑，很难有独处的时间，即使有也在碎片化的娱乐消遣中流逝了。看似每天都在接收新的知识，但事实上只不过沦为数据的奴隶，我们是他们最好的训练样本。不管是 I 人还是 E 人，真正独处的时间都是珍贵的、稀有的。你怎么利用好每天这段时间，才体现了你对生命的掌控力。独处的时候可以想很多事情，进入冥想的状态，或者放松身心，泡一杯茶让思绪纷飞。就好比我现在半瘫坐在沙发上打字，其实也是在克服自己的惰性。这中间我有好几次想过，要不明天再写吧，下次再写吧，好想刷刷其他知乎文章，刷刷小红书的视频，看看视频号又有哪个朋友点赞了。如果意志稍微薄弱一些，也写不到这里了。毕竟在这种独处的时间，耳边只有呼呼的风扇声，静谧的夜晚没有第二双眼睛盯着你要怎么做，想要挥霍时间享受及时的快乐实在是太容易了。但是我还是咬咬牙忍住了，也许这篇写完我就多了一点成就感，也许有人点赞我就又有了继续创作的动力。独处时可以这样训练自己的专注力，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独处的时候还会想起白天发生的事情，一天的工作安排是不是合理，有没有讲话不得体的情况，今天又长了什么见识，这些如果刻意去回忆，还是能脑补出很多细节跟宏大叙事的。是的，你没有看错，细节与宏大可以同时在脑子里并存，思考顿时变得感性起来。独处时有时间想这么多事情，肯定是因为这天晚上不用加班，当时间变得宽裕，脑子和身体都有了足够的理由动起来。沙发旁边的哑铃和俯卧撑架都是我独处时非常依赖的东西，它们让我在独处时看着镜子里微微出汗的自己，兴奋地感慨今天我又运动了。下面发言的这位网友叫睡不醒，他说，首先我是女生，不爱运动，性格比较宅，所以爬山旅游之类的都不感兴趣。我自己最常做的打发时间的事情是整理衣柜和鞋柜，挑个天气晴朗的清晨早早起床，晒好被褥，然后放着自己喜欢的音乐开始倒腾衣柜，先把所有当季的衣服挂出来，开始各种搭配，最好搭配5到6套，周一到周末的穿搭全部整理好。

就这一步能消耗掉巨多时间。搭配完开始整理衣服，或熨烫或剪毛或擦油，全部弄好了按套挂起来，上班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穿，会节省很多时间。到周末再把这些组合打乱，重新搭配下周要穿的衣服。整理完衣柜就是鞋柜和包包了，该清洗的清洗，该保养的保养，再和搭配好的衣服配对。这些全弄完还有时间的话，要么犒劳自己一顿美食，要么做个皮肤护理，要么做个精油按摩，基本周末一整天就过去了。每天下班后吃完晚饭到睡觉的时间就是固定的读书时间，我基本就是这样周而复始的超规律的打发时间的。网友小狗香香分享了他的独处过程中的感受。一个人独处是属于我自己的惬意时光，当我独处的时候一般会这样子的状态，一开始很开心，然后玩玩手机，发会儿呆，手机刷够了，发呆也发够了呢，就会开始将思绪收回来，重新回归现实。这时候呢，我会打开酷狗放个音乐，然后边听音乐边收拾我的小屋，收拾好了以后开始洗头洗澡收拾自己，把脏衣服泡起来然后洗掉，这样子一切都收拾好了，我就会定制一个小计划，要么去喝个奶茶，逛逛街，买买买，要么保温杯带个花茶或者热牛奶，然后去书店书城寻个安静自我放空。如果不想出去的话，也会待在家里，用自由而空闲的时间烧一壶茶，然后开始摆弄我的一些小物件，手工制作，也可以画画或者写文章或者读电子书，更多的时候是窝在被窝里面暖暖地刷一部我喜欢的剧。剧刷够了，也会趁着阳光去稻田，去草坪上晒晒太阳，趁着夕阳去散散步，多美好而又温暖的一天。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继续我们关于你一个人的独处时光这个话题。接下来是位匿名网友，这是一位男士，他说正在独处，说好听点是独处，说不好听点就是宅。今天周末，昨晚大概11:30睡着，一觉醒来8点，洗漱弄了个早餐，玩平板打游戏，接到客户电话，整理了大概半小时方案，搞了一下卫生，简简单单的收拾了一会儿，大概1小时，继续玩平板，看手机、头条、知乎、抖音。12点下楼步行去小饭店吃饭，26元的套餐，另加一个2元卤蛋，8元卤鸭腿。吃完走回去，前后约45分钟，回来继续刷手机玩游戏。半小时后犯困，开空调睡觉，一觉醒来快3点，继续刷手机玩平板。枯燥吗？无聊吗？确实有点。35岁，男，未婚，本科学历，年薪15个 W， 广州工作，这边买不起房，老家买了个房，赶上价格起飞前买入，2017年4851平，现在老家普遍8500至1万5，房贷今年刚全部还清，车一辆16万多，2019年贷一半款买的，2021年还清。为啥不找媳妇？是否想结婚？想，期待，但是现实碰壁，年纪越大越难找。年轻的时候压根儿就没怎么往这方面想，家里也催，年轻的时候没咋催，对我比较放心，但是唯独他们没料到婚姻大事这么不让他们放心。家里一个姐姐嫁在本市，过得不好不坏，普通人嘛。一个外甥女，一个外甥，分别11岁和5岁，对自己未来的规划完全没有，说好听点就是不慌不忙，说不好听的就是得过且过。老家离广州刚好1000公里左右，平常不回家，每年过年在家待半个多月。2006年高考，高二本线12分，语文不及格，文科生，所以写的回答没有任何条理性，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将就看吧，没有什么人生感悟，人嘛，在我这里算是得过且过了。喜欢美食，喜欢心血来潮的一个人跑去爬山，大部分时间宅，社交主要就是和同事吃饭，和同学聚聚，另外就是和同事打打麻将，平均每周打6-7次麻将。最后来分享网友程富贵一个人独处的体验，这也是

位非常享受独处时光的朋友，他说，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比独处更能让人快乐的事情吗？独处的时候感到不快乐，无非是觉得没有人爱我，没有人在乎我，全世界都抛弃了我。这个世界上大家都成双成对，只有我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如果你们因为这个感到不快乐，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快乐。要知道，任何时候，任何场景，任何身份，总有独处的时候。而当你经历一整天的繁琐生活，短暂的独处时光才是你去感受自己的时候。去想想今天做了什么有意义的事，什么错误是犯了一次又一次的，阶段性我们有哪些成长，或者最简单的，明天吃什么好吃的，买一束花给家里来一次大扫除，看一部很久之前看过的电影，或者只是躺着发呆睡觉。总之，不要陷在独处就是被抛弃的这一个伪命题中。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是一个人的独处时光。如果你意犹未尽，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讨论，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6: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7: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来自于大嘴巴，永远在身边。对，蛮老的一首歌曲了，满满的都是回忆。开启的是音乐加快糖，欢迎各位的光临，一起来听歌哈。同样今天也会有派糖出现，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跟各位来慢慢的分享，来自于阿四、徐佳莹共同合作，尽管如此还是

0: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可以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
1: 生活不止五味，需要用音乐来进行调配。刚才的一首歌调配给杰克唐同学，等你的日子不值一提，调配给自己。今天要派出的一份糖来自于心田，说如果可以的话，在节目里面想点一首王铮亮的 Together， 在一起送给所有的甜甜圈们。虽然跟大家在现实生活当中没有见过面，但是通过每天在聊天室的共同听歌时间，发现我们大家已经成为了无形的好朋友。继续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心田，王铮亮 Together。

0: 加块糖，万物皆可音乐。
1: 每天都在不同的音乐当中来寻找不同的口味跟口感，用音乐来陪伴各位生活当中所遇到的所有的口味跟节奏。音乐加块糖很快回归到本身自己该有的正轨跟节奏之上。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曲，所有的甜甜圈，每天在听歌的过程当中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一些故事，也在分享着自己的故事。每一首歌慢慢的也会流入到各位的 DNA 当中，好像成为了生活当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音乐加快糖，我们的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5: 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嘿，很高兴认识你。”

来自庾澄庆，老歌了，命中注定。音乐加快糖继续陪伴各位，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

这样女生真的特别的需要哈，继续沐浴在幸福当中。最幸福的日子里面，我们继续用音乐来去陪伴幸福的味道跟口感。今天希望会是甜甜的味道，希望会是糖糖的口感。对，多远的距离其实都要在一起的。很多时候我们永远跟各位都是带着距离的。对，我们的声音是通过电波来去传达到一个可能我目光都无法触及的地方，但是每天就是在这样的一片虚无缥缈的电波，在我们的肉眼不可见的这样的声音当中，却永远好像在某一个时间在相互的守候，在互相进行着陪伴。所以这样的一种陪伴跟守候是极其幸福的事情。所以当自己可能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失落或者不舒服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你要想到说其实一直有着另外一帮真的是素未谋面的朋友一直在这儿守候着你的时候，这世界这么多人居然身边还有一个人在关心着你，时刻惦念着你的时候，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来，接下来的一首歌，所有的甜甜圈们集体有一个大大的哈格跟拥抱啊！世界这么多人，我们聚在了一起，形成了甜甜圈这样的一个味道甜甜的圆圈啊！来自于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

听着听慢慢会出神的一首歌。文蔚的这一曲可能会有一种你在听的时候摇篮曲的状态跟感觉，然后会让人听着听着慢慢进入到一种就不是睡着但是另外一种幻想的梦境，你可能在当中会想到那样的一个人或者想到那样的一群人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甜圈同学们啊，所有的圈们。来，今天我们音乐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毛不易，中岛美嘉近期的近年的合作生活在别处的你，大家都散落在一座城市当中，甚至一个国家当中不同的位置。哦，对，那边同学都不对，都在另外全世界全地球所有的这样的一些位置，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希望用音乐把我们穿在一起哈。

0: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可以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
1: 来，今天音乐加块糖的最后一首歌了啊！这首歌要出现了，小阿同学禁不住他念叨，好吧，趁能送的时候接下来这一首歌，黄霄云那四个字的歌，星辰大海，跟各位就在音乐当中慢慢的奔赴到那样的一片星辰大海，好吧，好吧，我们就在茫茫歌海当中，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维度，在不同的音色跟韵律当中，始终都会相见的哈。跟各位再见，星辰大海，黄霄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有时我们会遇到一些难题，感觉无法解决，甚至已经影响到了你的生活和心情。这个时候，何不停下脚步，多想一想，换个角度，换种方法，也许事情会迎刃而解。我们真正的错误往往是太过执着，或许我们可以拥有更多选择，比如反过来走走。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今天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孙燕姿《反过来走走》。

开不了口，来自周杰伦的一首歌。还记得那些年偷偷喜欢一个人的时光吗？就像在自己的心中盖了一座花园，悄悄把那些小情愫藏在心里，明明愿意为了他付出一切，却不敢告诉他，只能远远地守护着他，无论如何一直都开不了口。这首歌随着音调越来越高，悲伤绝望的情绪渐渐达到顶点。有些歌就是舍不得暂停，想说的话都在歌声里面了。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语文课上，老师让用两个词来形容你眼中的爱情。有个同学在黑板上写下了平斜，看过《盗墓笔记》的同学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老师不知，问他怎么解释，同学很淡定回答道，平字可以拆分为并瓦，意思就是并肩屋檐下。鞋子牙耳可以理解为鬓边私语，两个字合起来意思就是我与你在屋檐下并肩而坐，悄悄地在耳边说着些别人不懂的秘密。整个课堂瞬间都沸腾了，我想说这是我听到过关于爱情最温暖的解释。

常去怀念那些过去的事情，不是因为它有多美好，只是因为它再也回不来了。时间一天天过去，好像什么都没变，但当你某天回首，却发现一切怎么都不同了。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旧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小青一起来分享。傲骨贤妻里说，婚姻最大的魅力其实是在于让人探索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究竟能达成多么深度的连接。在一段有营养的婚姻中，最坚韧的纽带不是爱情，而是兼容和谐的精神世界。因为爱情迟早会在日复一日的熟悉中变得平淡，但深植于内心的认同感才是最珍贵的，并且无法被替代。不知道你的身边是否已经找到了这样一个人呢？接下来要送上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高慧君，《你最珍贵》。

有些事儿想开了，你就会明白，在这个世界上，你就是你，你痛，痛你自己，你累，累你自己。就算有人同情你，那又怎样？最后收拾残局的，还是要靠你自己。所以记住，有些人你可以期待，但是不能依赖。每个人的泪都得自己擦，任何人也无法代替你自己。且行且珍惜，永远都不要高估了自己在别人心里的位置。当然，也要相信有一天，你可能就是他心里分量最重的那个人。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心是一个人的翅膀，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很多时候限制我们的不是周遭的环境，也不是他人的言行，而是我们自己。看不开，忘不了，放不下，把自己囚禁在灰暗的记忆里，不敢想，不自信，不行动，把自己局限在固定的空间里。如果不能打破心的禁锢，即使给你整个天空，你也依然找不到自由的感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正在继续。

心是无远弗届的容器，可以容纳天地；爱是无与伦比的养料，可以催生奇迹。有了爱，便会常记于心；有了心，便可以常记着爱。无论爱在哪里，心便会在哪里。这样，时光就不会虚度，脚步就不会彷徨，情就不会泯灭，爱就会永驻心田。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明天的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在华语摇滚的黄金年代里，郑钧是绕不开的名字。他是西安走出去的摇滚诗人，嗓音沙哑沧桑，旋律里藏着野性与温柔，歌词写透了爱情、故乡、理想与现实。从1994年赤裸裸横空出世，到后来长安长安私奔封神，30多年来，他的歌从不迎合潮流，却始终戳中人心，因为唱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有过的热烈迷茫与向往。音乐导航，我们盘点了几首郑钧的封神代表作，重温摇滚老炮的摇滚岁月。今天第一首歌，我们带领大家重温1994年的这首《回到拉萨》。没有去过拉萨，却写出了西藏的辽阔与纯净。前奏一响，浮躁的心瞬间安静，仿佛逃离了尘世，奔赴心中那片永远自由的精神。

而接下来这首歌同样是出现于1994年，灰姑娘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唱尽了年少心动的懵懂与偏执，温柔又狂野的旋律藏着每个人青春里那个一眼沦陷的人，听一次回忆就翻涌一次。

道哈，我们今天重温的是郑钧的代表作啊，这首歌同样是出现于1994年《赤裸裸》，撕开虚伪的面具，把爱意与坦荡的直白唱了出来，热烈、狂野、不扭捏，是敢爱敢恨的真实模样，也是对世俗伪装的有力反抗。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等待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盘点了几首郑钧的封神代表作，重温一下摇滚老炮的滚烫岁月。这首歌出现于2007年，叫做私奔啊，不是年少冲动，而是历经世事之后依然想和爱人逃离喧嚣，唱的是爱情，更是每个人心底的那种摆脱束缚奔赴

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来听到郑钧的这一首封神代表作哈，就是长安长安，融入了秦腔的摇滚旋律，吼出了西安的厚重与漂泊者的辛酸。在外打拼的越久，越懂得了这份对故土的执念，沧桑唱腔里全部都是游子的深情与无奈。

0: 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

0: 播。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画展转角撞进他的视线，空气仿佛凝滞，心跳骤然失序，连手里的画册都险些滑落。此后每次相遇都会陷入同款眩晕，他说话的语调，低头时的侧脸，递来咖啡的指尖温度，都成了让我慌乱的开关。我偷偷把这份激动藏在画纸背面，却在听见这首歌时彻底卸下伪装。那些克制的想念，隐秘的喜欢，都随着旋律翻涌。原来有些心动的晕眩是青春里最轻盈的注脚，即便没说出口，也足够温柔。

学时因自卑不敢站上舞台，躲在琴房角落偷偷练歌，直到一次社团演出临时救场，颤抖着唱完却收获了掌声。后来的日子失意时就靠歌声撑过，加班后的深夜，失恋的雨天，追梦碰壁的时刻，耳机里的这首歌总能够给我力量。我开始在街头，在小剧场放声歌唱，哪怕听众寥寥，也因旋律找到了归属感。原来歌声不只是爱好，更是自我的锚点，是我唱故我在的底气，让我在纷扰世界里牢牢守住了独特的

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和挚友约定要并肩看遍山河，却在毕业后各奔东西，从此只剩电话里的寒暄和日历上的归期。深夜加班回家，耳机里循环这首歌，那句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精准戳中了心底的空落。我会翻出旧合照，对着窗外的月亮发呆，把思念熬成日常的习惯。后来才懂，这份病不是负累，是跨越距离的羁绊。原来有些牵挂会在岁月里酿成温柔的念想，成为平凡日子

和他为了小事反复争执，谁都不肯先低头，从最初的拌嘴变成沉默的冷战，房间里的喧闹慢慢变成了荒芜。我躲在被子里消化委屈，却不愿向朋友倾诉，只靠着固执是天赋催眠自己能承受。可看着他渐行渐远的脚步，听着自己追问等不等得到幸福的哽咽，才懂这一段被迷雾笼罩的关系早成了无解的未知数。当初的不放手不过是执念，及时退出才是给彼此的体面，也让自己挣脱了幸福的迷雾。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背着行囊辗转他乡，在陌生的街头茫然四顾，总觉得远方才有答案，却在奔波中弄丢了内心的安稳。直到某个黄昏，耳机里响起我在这里和你一起，看着天边的晚霞，街边的烟火，忽然就懂了。不必追着风口闯荡，也不用困在他人的期待里，楼下的老槐树，清晨的热豆浆，身边人的笑脸，都是在这里的意义。那些曾求而不得的平静，原来就藏在寻常烟火里。原来心安之处便是归处，在这里的笃定是岁月最好的馈赠。

黑到连底线都一再退让，他的忽冷忽热、敷衍搪塞，都被我当成还有机会的借口。无数个深夜抱着手机等回复，攒够了失望，却还在自我欺骗。直到听见，由这一分钟开始记起，春风秋雨间，才惊觉自己在这段关系里耗光了热情。当爱意一点点被消磨殆尽，心也就慢慢淡了。原来心淡不是认输，是放过自己的开始。那些曾揪着不放的执念，终在岁月里化为释然，让我学会在往后的感情里先爱自己。

0: 为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少年轻是最柔软的模样，一句凝望你眼眸比星光更璀璨，便勾勒出初见时的怦然心动。那份小心翼翼的欢喜，是藏在余光里的打量，是欲言又止的慌张。陪伴你左右，清出真挚的爱，多像年少时的承诺，简单却滚烫。时光辗转，再听这首歌，才懂那些没说出口的眷恋，都化作了歌词里的温柔。原来有些情愫不必宣之于口，只消旋律响起，就足以让岁月都变得绵长。
1: 为何让我热烈地亲亲小嘴，

曾和他是无话不谈的挚友，我把心动藏在日常的关心里，会提前备好他爱喝的奶茶，在他失意时默默陪伴，却始终没勇气袒露心意。那句如何让你懂我隐藏的温柔，道尽了当时的胆怯。我试过用玩笑试探，用眼神暗示，可他总笑着带过，让我猜不透他的心思。直到他身边出现了另一个人，我才在深夜里反复听这首歌，消化那份空落的悸动。原来有些心意不必说透，那些没说出口的温柔，都成了青春里安静又纯粹的印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少咪咕，详询10086。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